0: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家庭火灾的常见原因、初期火灾的扑救方法以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核心安全知识。他特别强调了暑期居家消防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孩子们不玩火、不随意触碰电器设备，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讲座结束后，令孩子们期待的消防车探秘环节正式开始。消防队员们化身为讲解员，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介绍了消防车上的各种设备及其功能，从不同规格的水袋、水枪到捕蛇夹。
1: 口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蔗糖的专属风味。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随着大家健康意识提升，舒适化、精准化、规范化看牙成为群众刚需。今天我们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全新升级口腔科。

0: 家解锁先进口腔设备、独立诊疗环境、严格院感标准与特色颌面外科诊疗服务，全方位了解家门口高品质口腔诊疗服务。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只见敞亮的大厅，通透的采光铺满整条整洁长廊，候诊休憩区与独立诊疗室分区清晰，宽敞的诊疗空间褪去传统诊室的压抑感，处处以舒适就医体验为先。在这里，从日常补牙到复杂阻生智齿拔除，每一项口腔诊疗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新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手术区域完全分离，同时科室的硬件设备全面迭代升级，引进了多款行业前沿的数字化诊疗仪器，告别传统看牙的不适感，诊疗精确度、舒适度有大幅的提升。
0: 全新口腔科诊区共计23间独立诊室，内设1间 VIP 专属诊室，2间专用洁牙室，宽敞整洁的独立候诊区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患者可自主完成预约、取号、报告查询、缴费等操作。门诊配备专职导医，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所有诊室均为单人独立空间，搭配独立房门与隐私隔断帘，区别于老式开放式诊室，隔绝噪音干扰，充分保护患者就诊隐私。诊区末端配套专属口腔影像室、内置口腔全景片、口腔 CT 设备，患者无需跨区域前往影像科拍片，拍片看诊一站式完成，大幅缩短就诊等候时长。
2: 全新一代数字化口腔扫描仪替代传统硅胶曲膜，无需佩戴厚重黏腻硬膜托盘，杜绝恶心反胃、异味困扰。小巧轻柔探头，数分钟即可完成全口牙齿扫描。微米级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0: 同时，科室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清除感染牙髓并严密充填。针对钙化闭塞、纤细弯曲、多分支根管等疑难根管，以及旧根管二次治疗，能高效疏通根管，清除残留感染组织。
3: 显微镜还可开展微创根尖外科手术，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科室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0: 科室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4: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患者诊疗结束后，医护第一时间清理医疗废弃物，完成诊室全面消杀后。

0: 后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室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1: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室配套十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0: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2: 一颗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的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

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

0: 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个苗呢虽然发芽了，但是呢它没有正常的生长，所以可能需要吃一些药啊，打一些针啊，休息休息，让它尽快的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 那现在呢，葡萄苗正常了吗？
0: 大概率吧，算是正常生长了，但是离结果子还有七八个月呢。
1: 哦，意思就是说再过七八个月我就要有弟弟了。
0: 为什么是弟弟不是妹妹呀？
1: 表姑说你爱吃酸的就是弟弟喽。
0: 这是伪科学啊，孩子咱可不能信啊。生孩子吧，他就跟拆盲盒一样，只有生出来了才知道是男孩女孩的。
1: 那我呢，我这个盲盒你开得满意吗？
0: 满意呀，我们云街很好的。你知道吗，你刚出生那会儿啊，你爸抱着你，我知道他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然后那个嘴巴就一直咧着，但是那个眼泪啊哗哗的往下流，我都震惊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我爸还哭啊？
0: 哭，哭得稀里哗啦的，很少见他那样的。
1: 是呀，那小葡萄出生之后，我就能见到我爸哭了呀。
0: 你这关注的点怎么有点不太一样啊？哎，小葡萄，谁呀？你给他起的名字吗？
1: 嗯。
0: 那你喜欢弟弟还是妹妹呀？
1: 妹妹吧。这样我可以搂着他一起睡，还可以给他扎小辫儿，跟他一起玩，还可以跟他穿一样的衣服。衣服不行，他太小了。
0: 你还可以看着他写作业。
1: 对，还可以教他钢琴。
0: 以后长大了，你们一起做的事情会有很多很多的。你爸来了。
2: 二位，该回家就寝了吧？
3: 啊，老爸，坐下来，我们一起聊会儿吧。
2: 还聊啊？
1: 我听说我刚出生的时候，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真的吗？
2: 哎呀，为了煽情，不惜出卖我的隐私啊！
0: 一家人嘛。
1: 那我妹妹出生的时候，你能也哭给我看一下吗？我还没见过你哭呢。
4: 哦，那不一定啊，不要给我压力，万一哭不出来。

0: 这么多人呢！放心送，放心送，我们一起等待那天的到来。晚安，林正。
1: 妈妈回来了。
2: 哎，妈妈。
3: 哎，宝贝儿，对不起啊，妈妈今天加班回来晚了。哎呀，林医生。
4: 哎，你是？你好，是于总让我过来的。哦，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等这么晚。
1: 没事的，妈妈回来了，叔叔要走喽。啊，
5: 那玉琛叔叔，明天要给我讲一个《西游记》的故事。
4: 放心，叔叔好好准备。
1: 好。
5: 他们乖不乖呀？
1: 特别乖，特别乖。
5: 哎，你接着说。
4: 于总，情况就是这样的，多亏了那个于博士，要不然我一个人根本对付不了那两个小孩。于总，下次这个活我可干不了了，您还是饶了我吧。
5: 不是，你说我就让你帮我去看一下姑娘啊，这事儿有那么费劲吗？你说你还找个外援，还找个男的呢？
4: 不是我找的，是你的女儿自己要和他玩的。
5: 而且，如果没有那个帅哥的帮忙的话，
4: 你女儿连门都不让我进，人家和那个医生叔叔还挺熟的。什么挺熟的呀？不熟，那就是客气。我们孩子懂事儿，这妈妈教育的好，挺熟的。于总，您的意思我明白。您放心，全程我都盯紧了，客厅大门都全部开着呢。那个帅哥只是帮我照顾了一会儿，后来孩子他妈来了，马上就走了。
5: 这也差不多，不是什么就是帅哥，我怎么没觉得帅？我觉得挺帅的呀。那么帅，你加微信了吗？
4: 加了呀，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啊？怎么了，于总？
5: 那个手机给我看一眼，他朋友圈。看人朋友圈不太好吧，于总？不是。 这朋友圈不就是拿来给大家伙看的吗？对不对？我就为了了解一下什么人跟我姑娘在一起啊！我看一眼，这还设个三天可见，这太不阳光了吧？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什么正经人会设这什么三天可见呢？
4: 于总，您不能这么说，我朋友圈也三天可见。
5: 哎，你们俩还挺般配的啊！真的吗？可是他比我优秀太多了，他可是医学博士啊！哎，咱能不能自信点？你现在啊，现在都已经开始工作，自己赚钱，自己自食其力了。他，你说30岁的人了，到现在啊还是个学生，对吧？还在啃父母，那你比他强多了。我说，我觉得你在全公司里，你是最棒的。
4: 真的吗，于总？
5: 哎。 这么着啊，以后没事啊，这个跟他多联系联系，都是年轻人啊，共同语言比较多，对吧？从今以后啊，但凡是你跟他交往啊，所有的什么路费啊，什么这个吃饭的钱呀，我都给你报了，好不好？
4: 好的，谢谢于总。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上班呢。
5: 哎，好，加油啊！
4: 谢谢你。
5: 跟他常联系啊。
4: 好。

0: 哎，老婆，老婆，老婆，我错了。哎，阿姨说你连饭都不吃，这哪行啊？这对身体不好，老婆，我给你道歉。
1: 放心，我饿不死你孩子。哎
0: 呀，对不起，我认认真真给你道歉，我错了。
1: 不是我错了，贾浩文，是我应该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派人查你，破坏了你在前女友面前的形象，更不应该把你的生意搅黄了。我认真的想过了，我这么做真的挺不对的，对不起。
0: 你别这样，你突然间怪吓人的，老婆，我错了，哎，我给你道歉，还不这都。
1: 等孩子生完了，咱俩就离了，行吗？哎
0: 呀，老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眼看就要生了啊！
1: 你是觉得我大着肚子不可能跟你离婚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老婆，真的不能说离婚的事儿，我给你认真的道歉，我错了，老婆，我知道你爱我、珍惜我、在乎我，你才会查我的，真的，老婆，嘿，我给你道歉。

0: 见老婆，你看，哎，咱们家熊熊七岁了吧？咱们家老二马上就要生了，幸福的日子还在后面呢，还长着呢。
1: 我不想跟你过了，你跟孩子过吧。你现在的好日子没我也一样过。
0: 哎，老婆，那孩子怎么能没妈呢？
1: 再找个妈呗。现在谁当妈都行，你的眼里是有孩子是吧？
0: 老婆，你才是我最幸福的生活呢。哎，老婆，
1: 你现在的生活啊，没有我会更好。你再找个女人，再给你多生点啊！你不是想多子多福吗？你不是想要啊，全家福里沾满了人吗？
0: 不是不是，老婆不能这么说。你太了解贾浩文，你太了解你老公。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跟我心爱的女人白头到老，我的人生梦想就跟我最爱的女人生宝宝。
1: 可是我不想要这样的日子。
0: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我错了。哎，我不该见我的前女友，真的，我向你道歉。我为什么要去见她呢？我就是为了工作，我错了，我不该隐瞒你这个事实，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的问题。
1: 还有呢？
0: 还有，我不该有微信我把她删了，我不该有短信我也把她删了，我不该跟她联系。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贾浩文，咱俩离了吧。你看任婉贞姐带着俩孩子说离也就离了，早离晚离都是离。
0: 老婆，我跟她老公不一样，我多听你的话呢。
2: 可是我累了，我想放过我自己就好了。我不想再盯你的梢，我不想再插你的杠，显得我也特别小气，特别愚蠢，显得我都不像我自己了。人生那么短，我想为自己活着。现在我跟你在一起，我就是自找不痛快。离了之后呢，你爱干嘛干嘛，就跟我没关系了，我就自由了，我就解脱了。啊，乔文，你放我自由。你难道没这么想过呀？我这么惹你烦，我这么作，你要是离了，你也自由，你也解脱，你的生活就不用围着我转了，你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0: 老婆，我就愿意围着你转，我就愿意让你做主。
1: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我们放过彼此好不好？
0: 我就想看见你，让你别放开我。
1: 你放开！
0: 不，老婆，
1: 这个家我不要，我都给你。
0: 哎呦呵。啊啊！哎呦，我老婆。

0: 哎，周总，您尝尝，这我从外地出差带回来的酒。是吗？啊，出差有什么收获吗？哎呀，
1: 这次收获太大了。我签了一个以前在一个大平台干的运营总监，这次啊，我们蓝海就要鸟枪换炮。
0: 鸟枪换炮，升级换代。
1: 哎，
0: 恭喜！
1: 谢谢谢谢谢谢，您尝尝酒啊。
0: 嗯，
1: 不错，哎，哎呀，这个新媒体，以前那个野蛮生长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蓝海也得系统性的升级，不然的话就该被这个时代给淘汰了。
0: 没错，未雨绸缪嘛。过去那草莽时代啊，胆子大、路子野，就能生存。现在行业呢越来越规范了，于总要是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我觉得蓝海的未来不可限量。
1: 谢谢谢谢您，谢谢周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太踏实了。哎，
0: 加油！
1: 哎，谢谢谢谢。

0: 那咱们今天不谈工作了，咱们只喝酒。
1: 好的，好的。您看我老是这个毛病，这个所有的事儿吧，都围着工作走。这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呢，好多应酬吧，也都是为了工作。以后我得跟您学习啊。这个一旦工作结束了，就踏踏实实的喝杯酒，这个工作的事都抛在脑后，让自己充分的放松一下，啊，把脑子里边内存都清空了，然后休息好，为了第二天更好的工作。
0: 以后有空可以多找我，咱俩以后就是酒友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哎哎，周总，那个您见多识广啊，我还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0: 怎么你那个朋友又有事儿了？
1: 是啊，不不，这也不是，没有啊，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啊。我认为这是个社会问题啊。您说现在是不是这个姐弟恋它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就搞不明白啊，那些年轻小伙子啊，他为什么就非要找一个这个拖家带口的啊，带着孩子的大姐姐呢？你说他图什么？
0: 你说的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俩情感比较纯粹。你看，他不看什么条件，他不管这个人多大年龄，也不管他是没结过婚，也不管他是不是有孩子，他很纯粹。他只看这个人。
1: 不是，那你说人这小姐姐吧，那都已经跟别人开过花了，都结出果来了，你说你还这么着去追人家，完了之后人家还不理他，然后他还主动帮人带孩子，我认为他一定是图点什么，可能是图人家小姐姐的财产，想要让他自己少奋斗20年。
0: 那也未必啊，凡是离过婚有过孩子的女人会更加的务实，再说还有法律保护个人财产，哪那么容易分钱啊？
1: 也是啊，还有法律在那保护着呢。嗯哼，而且我这朋友，我非常了解他，知道吧？他还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但是我就不明白，你说这小伙子他图什么？
0: 这倒恰恰说明啊，这个小伙子心里很成熟，他还帮人带孩子。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能帮一个女人带孩子，这说明什么？这是真爱。现在的社会，爱情都经不住考验，能经住这种考验的爱情，那就是真爱。
1: 不是周总，你这个，你到底哪头的？你到底什么立场啊？
0: 我当然跟你一头了呀。
1: 合着你这正着也能聊，反着你也能聊啊？
0: 你问我的看法，我实话实说呀。真的，这真的是真爱，我觉得。
1: 也行吧，干杯吧啊！我先走了，
0: 不喝了。
1: 我不喝了，我明儿还得工作呢。周总，再见，晚安。
0: 行，慢走啊。
2: 洗好了，这小皮肤，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3: 你别碰我。
2: 我说你妈摸摸你怎么了？
3: 哎，你别动手动脚的，你糊弄我那事儿没消气呢。
2: 爸，收拾好了吗？
4: 本、书、卷子、起活。
2: 好嘞，谢谢老爸，老爸辛苦啦。
5: 玉姐，我告诉你啊，14岁了，自己的书包自己整理，我还能给你收拾一辈子？
2: 好，老爸，你多帮我整理一天，我就多爱你一天，么么哒，么。嗯啊，太过分了。
1: 哎，行了，差不多了，别演了，走了。
6: 干什么啊？这是，刚才看电视气氛不是挺好的吗？
3: 女人之间的战争你不懂。
5: 哎呦，战争啊，那我躲远点儿，太可怕了。
3: 小心误伤。
5: 睡觉，晚安。
4: 赶紧睡觉啊！
6: 牛奶。
2: 你是不是单独哄他了？
6: 孩子嘛，你哄两句就完了。再说这个事儿，我们瞒着他，有错在先，是吧？你看。我趁着给他

0: 你这是在给乔作业稍微哄两句不就好了吗？
1: 就这些？哎，
0: 嗯，
1: 顺便再给他塞块巧克力。
0: 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啊？好人都让你做了，这家里边就我一个人唱白脸啊？
2: 没事没事，以后我唱白脸，好吧？

0: 老贾真生气啊！他胆子大了，他还敢真生气啊？哎，他真是气什么样啊？没见过。小孩静悄悄，必定在作妖。
1: 你想多了，欣欣都多大了？都快是二胎妈了。
0: 欣欣啊，老贾回家了没有啊？他多大，在我眼里也是个小孩。哎，你说他该不会是孕期抑郁症了吧？
1: 不可能，他就算是抑郁症，也有老贾呢。你不要抑郁就好了。
2: 他回来了，我们在楼下散步呢。
1: 你看看我说什么？人夫妻俩的事儿，你操什么心啊？
0: 我也是绝了，这一天天的净干这里外不是人的事儿。

0: 偷着练呢。大门关了吗？
1: 没有呢。
0: 我去关去。哎，
1: 我去关去吧。
0: 呀，星星。啊，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呀？
2: 你们没睡啊？
0: 快，大晚上怎么回来了？
3: 我婆婆来了，
2: 爸帮我拿。
0: 婆婆来了，哎，
3: 婆婆来了，我就不用带孩子了。啊，对，你知道我婆婆这人吧，人是挺好的，但是教育理念跟我不一样啊。那你说我跟她带着孩子，我这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哎。拉倒，赶紧回家。
0: 回家好，回家多享清福啊！哎
3: 呀，给自己放几天假是吧？
0: 是，哎，正好让你婆婆好好亲近亲近大孙子。
3: 就是就是。我饿了。
1: 想吃啥？冰箱里啥都有。
3: 小馄饨。
0: 快快快！
1: 爸给坐下啊！哎。

0: 这两天把我演得太累了，老婆，我以前全在那电视里面演的呀，这都是什么？太简单了。但是现在我改变这种想法了，我觉得表演不简单。你比他们强。哦，不都说了吗？生活中演戏的，那才叫真演员。你把他们秒了。
1: 哎，那你呢？我采访采访你啊，你现在什么感受？
0: 说实话吗？啊，委屈。
1: 你委屈什么？
0: 替我闺女委屈。
1: 我闺女那更没委屈了。你看她每天的条条蹦蹦、健健康康的，她就是个快乐天使啊。
0: 什么快乐天使啊？哎呀，你不懂，做老大很委屈的。简单的说啊。
1: 老二闯祸的，你是不是得替他扛？他受委屈了，你是不是得哄他？他不听话了，你还得管着他，人家还不高兴。梦欣，你想想梦欣，懂吧？我也想云杰这辈子都要走我的老路。哎，等会儿，你说什么？老大的委屈？哎，那我们老二的委屈呢？
0: 哎呀，行了，老二有什么委屈的呀？
1: 老二的委屈，那个苦比海都深呐！
0: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啊！
1: 我跟你说，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很委屈啊！啊，简单的说，老二除了爸妈管你之外，还有一个老大一直盯着你，死死的拿捏着你。
0: 不好吗？
1: 好吗？
0: 嗯，
1: 我就问你，梦欣小时候有没有穿过你穿过的衣服？
0: 穿过。
1: 我也穿过，你是姐？对呀，她是我姐呀，我穿着我姐的衣服上学，丢不丢人呢？
0: 都不改一下吗？
1: 她改她。

0: 也是个女款呐，啊，衣服我穿的二手的，用的我用的二手的，甚至于我吃的也是二手的，都是二手的，我是个二手的吗？哎，
1: 我是二手的吗？你不是啊？哎，
0: 就你这件事儿，他们没有意见啊。
1: 那还有吗？
2: 还有，到现在他还管着我，他还管着你，是不是？他给你配药，有没有遥控？难不难受？但我挺能理解大姐的，当老大也不容易的。合着你们当老二的作，都是求生欲闹的呀？想刷存在感是吧？啊，哦。
0: 那这不麻烦了吗？那要俩孩子都有委屈的话，咱这老二还生吗？
1: 生啊！哎，老婆，我们家没问题啊，我们家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家生两个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你放心吧，委屈吗？谁没有过？对吧？
1: 也是，一家人那都算不上个委屈。
0: 哎，但是话得说回来，关于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他们在家如果产生了矛盾，让他们自行解决，我们不要管。啊，如果解决不了，问到咱们了，那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共同协商，行吗？
1: 同意，公平、民主，共建和谐家园。
0: 对。等有空的时候。 你回咱妈那儿看一眼，就是以前云杰用过的东西还在不在，啊，咱们给他断舍离了。嗯，咱家肯定是没有了。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日子都好了好吧？<笑>云杰都14了，想用你也用不上啊！你这我真的是想多了呀。<笑>睡觉吧。
3: 睡呀，睡吧。嗯，啊，睡呗。睡了什么委屈都没有了，是吧？哎，嗯，舒坦，回家真好。
4: 吃什么都舒服，你多吃点啊。嗯，我得让我的小外孙结实点儿。
5: 爸，你看我妈，只关注我肚子里的，根本不在乎我。<笑>
4: 那我关注他不就是关注你吗？<笑>哎，行了，吃饱喝足了，我准备睡觉去了。明天早上您二老锻炼的时候声音小一点啊，不要打搅我，让我睡个安稳就好吗？
5: 快去快去快去，睡觉。
4: 哎呀，晚安，
5: 哼，安。

0: 七点了，哎，你说大半夜的，是不是又吵架了？哎呀，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明天咱们又有车厘子吃了。嗯，那浩儿每次来接他，不都是给咱们买一盒车厘子吗？然后两个人在屋里头聊一会儿，好，唱着歌跳着舞，回家了。<笑>
1: 那倒是。<笑>
0: 走吧。回去睡觉吧。
1: 睡觉。
0: 哎，别老这样，老这样是干啥呀？真有意思，快！
1: 行，睡觉。
0: 别撒娇了，今天我累了。哼。

0: 果篮啦。
1: 我还没有碗呢。
2: 那三表姑，我长这么高肯定都是因为我小时候你给我吃的特别好。
3: 哎，有道理哎。嗯，接着多吃点啊。嗯，
2: 你看看龙三表姑做的这么丰盛，你看看看看。
4: 你是不是想说他做的比我好？今天坐后排。
2: 啊，爸，我想坐前面嘛。哼，就我妈那状态，我以后是不是都能坐副驾了呀？
4: 你是不是对副驾有什么情结啊？
2: 副驾视野好呀，虽然我不会开车，但仍然有那种驾驭感。
4: 那我做的饭
2: 也有驾驭感。
4: 要出门啊？
0: 上班啊。
4: 啊，
2: 你不是休假了吗？
0: 休什么呀，大夫都说我差不多了，我得赶快上班去了。我可不能学你爸天天摸鱼。哎，你最近摸鱼了吗？
2: 我就想做个副驾，怎么就这么难呀？
4: 不难，为了保护你妈，让她坐后边。
2: 同意。
4: 我们爱你啊。

0: 婉婉真真，快出来吃饭了。可露，马上进校园了，快把手机收起来吧。那学校外面呢？别管我。学校规定，快收起来啊！
1: 好，知道了。哎，别告诉老师啊！
2: 放心吧。
1: 乐宝，我来啦！哎，
0: 哟，你今天心情不错嘛？我还以为你因为昨天你妈的事情不高兴呢，翻脸比分数还快呀。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都忘了这茬了，非得提醒我是吧？哎呀，
0: 我这是关心你。我还跟我爸要200块钱呢，就为了请你吃大餐安抚你。
1: 你是不是打着安抚我的旗号找你爸要的钱啊？
0: 哎呀，我就为了你好嘛。你不想吃啊？不吃我走了。
1: 哎，别，我这是内伤，还是很需要安抚的。
0: 好，你赶快跟你爸妈说一声，晚上不回去吃饭了，我请你吃点好的。
3: 林姐，是什么好吃的？哎。

0: 什么背着小小书包？哎，
1: 沈小姐。
0: 哎，医生早。
1: 沈小姐，早啊，我爱你的。
2: 叔叔早。
1: 早。
2: 亮叔叔，啊，你的功课做完了吗？
1: 还没有呢，怎么办？
2: 那你还在这跑步？
3: 早一节课嘛。
4: 亮叔叔，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我们帮不了你，你要自己加油。
0: 加油！
5: 好嘞，我加油。
6: 医生，你的笔记本还落我家了。哦，我先送他们上校车，一会儿给你。
1: 好，不着急，你先忙。哎，
2: 医生叔叔再见。
1: 拜拜，
2: 叔叔再见。
1: 好好上学啊，听老师的话啊。
2: 好。
7: 哎，你们猜我刚看谁了？

0: 谁啊？
1: 徐总监。
0: 怎么可能？他不是休假吗？
1: 你不信啊？我怎么可能认错人？徐总监，哎，徐总监早，
2: 大家早，大家早。
3: 徐总监早。哎，
1: 徐总监，你不休假了？哎
2: 呦，在家躺了一个礼拜，躺得我腰都疼，回公司锻炼锻炼。你们还好吧？
1: 好。
2: 好，忙了。
0: 看见没？领导就是领导，努力工作的老大呢，真不是句口号。
1: 努力工作。
4: 医生，
0: 陈小姐，
4: 那，
0: 谢谢。
4: 哎呀，我还得谢谢你呢，昨天陪孩子到那么晚。
5: 这事儿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啊，我是看到孩子们不肯给那个小姑娘开门，我确认过她身份以后才带她上来的。正好孩子们想跟我玩，我就留下了。
4: 我知道，但是我还得谢谢你。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耽误你的休息时间了。
0: 没事儿，我本来就喜欢孩子嘛，不然我干嘛选儿科方向，对不对？
6: 哎，你好，陈婉珍吗？
4: 是我。
6: 啊，您的书请查收。
4: 好嘞，谢谢啊。嗯
0: 嗯。那这么多书啊？
4: 报了一个班儿。
0: 是吗？嗯。嗯，你现在还在上课？
4: 业余的，跟你这个博士啊没法比。
0: 我听婉婉说你之前也是个学霸呀。
4: 哪有啊，我这学的东西啊都丢给老师了，我得重新学起。
0: 你要上课又要上班那么忙，要不然我帮你带孩子。
4: 不用，我自己可以的。
5: 啊，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可以带他们出去上兴趣班什么的，我不会单独跟他们在一起。你要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让阿姨陪着一起。
4: 我不是不放心，我是觉得太麻烦你了。你们医生工作本来就辛苦，而且你还要读书。我已经给他们请了全天的阿姨，可以的。啊，那我就先回屋了。
0: 好好，我不打扰你。哎，拜拜。
4: 谢谢你啊。拜拜。

0: 手术是不是失败了？什么叫失败了呀？
1: 前台说你假都没休完就提前回来上班了，不是失败是什么？
0: 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你提前回来干嘛呀？啊，好歹你也把假休完呐。那我都打算生孩子了，还不得赶紧滚回来工作呀？
1: 要工作是吧？那行，我走了。
0: 哎，别别别别，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来，跟我扒一扒。 我问一下这几天公司的什么情况呀？
1: 猎头那边给老张推荐了几个副总监，都不靠谱。
0: 王森森呢？
1: 早就没下文了。
0: 他在蓝海跟我也算是平级的，估计条件不好谈。
1: 他跟你可没法比，业内都知道他跟云海的事儿，离开蓝海的平台，他自己几斤几两，那不就露馅了？
0: 对。
1: 话也不能这么说的，
0: 那万一人家是个后浪呢？那您这前浪可得小心了。既然要生二胎，梯队建设得抓紧了，提拔阿木那事儿得提上日程了。我先去老张那儿去吹吹风去。谢谢你啊，跟我站一套。
1: 不，我这是为了公司的安定团结。
0: 那你跟我说实话，其实你是不是特别怕我生二胎，从此撂挑子不干了？
1: 不，那你可想多了。
0: 我怕的是那些年轻人分分钟给我整顿职场拍屁股走人，就您这种拖家带口的中年人，马上还多一张吃饭的嘴，你敢辞职吗？我怕你什么呀？好像是没什么可怕的。哎，你这心理拿捏的挺准啊。
1: 那是，我干什么的呀？我是专业的。
0: 厉害，佩服。哎，
2: 张总，你回来了啊。
0: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这还有事儿，你跟我来一趟。哎，正式上班了。你看看这个假休的，气色都好了。我主要是一回公司就精神亢奋。
2: 我这有一个这个华兴地产的一个地产项目啊，这是项目书，你看看。
0: 哦，地产项目可能还要去实地吧，要不然这样，一会儿我就带人过去看看。
2: 还是老员工，办事效率就是高。行，你实地考察，我呢去约钱总，这几天一鼓作气把他拿下。

0: 谢谢师傅。好，慢走。哎，好嘞。熊熊，奶奶，奶奶，我想你了。哎呦，
1: 宝贝，奶奶也想你啊。熊熊，今天怎么就上学呀？
0: 我爸我妈都要离婚了，我还上什么学呀？啊，
1: 离婚？
2: 浩文，你跟欣欣怎么了？你怎么来了？哎呦，这怎么了？哎呀妈，我自己撞的。嘘，瞎
1: 说，被欣欣打的吧？
2: 哎，什么呀妈，你就别掺和了啊！
1: 你看看夏叔怎么这么狠呢？真是打成这样！
2: 哎呀妈，哪儿是打的？
1: 哎呦，心疼死妈了。
2: 没事儿，妈啊。
3: 你咋这么窝囊呢？被媳妇儿打，说什么呢，妈？
1: 看看你不疼啊？不疼，妈。啊。哎呦，欣欣
2: 起来了吗？
4: 没呢。
3: 别急，一会儿浩文就来了。
4: 亲家母，在家吗？
1: 亲家，哎，亲家母，亲家，哎，亲家母，亲家，哎，好好好，哎，好好好，你一个人啊？啊，我一个人。啊，坐快，坐快，坐快，好好好，那这样，你们今儿俩聊，嗯，我去买点菜啊。你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0: 哎，亲家，嗯，你老家那个房子不是也翻成大别墅了吗？哦，
1: 是是，肯定也很舒服。是是是，托孩子的福。嗯，
0: 哎，亲家母，嗯，昨天欣欣回来了。是是，哎呀，这不怀孕了吗？容易犯困，这不现在还没起来呢，让她多睡会儿。
1: 亲家母啊，你这医生可是说了，快要生产的人呢，不能老躺着，得出来活动活动，要不然不利于生产。哎呦，
0: 亲家，我们欣欣哪有时间老躺着呀？你看浩文每天忙的都不着家，嗯，那家里家外上上下下全他一个人忙活。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浩文受伤了，是啊，哎呦，你说今天早上我一到他家呀，我就发现那浩文啊都快躺到地下了，那头上啊这么大个包啊，又青又紫的，都渗出血来了。哎呦，你说我这当妈的看了能不心疼吗？你说我就想问问欣欣，这到底是咋回事啊？那两口子怎么还动上手了呢？青青母。 我这也看过了，你这房子挺宽敞，挺大的，要不就让欣欣在娘家多住一段时间吧。回头我让保姆把欣欣的东西给她运回来，你看行不？你说现在欣欣这脾气大，情绪不稳定，你说万一再动起手来，你说伤着浩文吧，我也心疼。你说要是伤着欣欣了，那可是伤的不是一个人呐，那伤的就俩人呐。你说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就叫欣欣在娘家住着吧，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说呢？
1: 妈。
0: 哟，欣欣，你起来了。
1: 我也是难得睡个懒觉，一听您在外头说话呢，我可不得赶紧起来了。哎，我也这么大人了，你说肚子里啊，二胎都怀上了，怎么我想住哪儿住多久，我自己还做不了主了呢？哎
0: 呀，欣欣，你能做得了主，你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你说小两口吵架就吵架吧，你干嘛要动手啊？
1: 我什么时候动手了？我没动手啊。
0: 哎呦，这浩文头上这么一个大个包啊，又青又紫，都渗血，那不是你打的吗？你说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以前你们两个白手起家，共同在那艰苦奋斗创业，你啥苦日子没过过来呀、啊？也没见你俩吵架呀、啊？你说现在日子好了，房子这么大的住着，要啥有啥，你怎么还作上了呢？你不仅仅作，你还动手打人了。
1: 这是我和蒋浩文两个人的事情，妈您就别管了，行吗？
0: 我能不管吗？你说我一进家门，看那个这家里都弄得鸡飞狗跳的，那熊熊跟我说你俩要离婚了，他连学都不上了。
1: 谁跟你学的呀？蒋浩文跟你学的是吧？说我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说我给他脑袋上打一大包，往外渗血，是他说的是吧？你让他来，哎，当着我的面大家说说清楚，我打他了吗？我动他一根手指了吗？他多大人了，还跟妈告状呢？他要离婚是吧？离，离就离。
0: 秦娘母，你看欣欣这脾气，
2: 是是，那个怀孕了脾气不好。秦娘母，
1: 你别生气啊，他说气话呢，不能离。
2: 哎，你喝口水，
0: 好好，
2: 姐们消消气儿啊。
0: 行。哎，
3: 千金母。
0: 哎，
3: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了想啊，咱不在家里坐了，我领你出去逛一逛，咱上饭店吃去。啊，
2: 是，我陪你出去站着。哎，
3: 千金母，一会儿咱们过这个桥，我领你看看那个塔去，看见没有？那个塔据说有好几百年了，我跟你说，那还是一个古董呢啊！完了，咱们回来以后啊，这趟街咱们全是饭店，你挑一个。嗯，这有什么东北菜，有什么本帮菜，有什么广东菜？他们说这家做的挺好的，你想吃啥咱们就吃啥。
1: 对，
3: 但是我
0: 家浩文，浩文，我看见你了，这儿呢，这儿呢，哎，你过来。过来过来，
4: 买几张船票。
0: 过来。
5: 哎呦，妈，爸，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出来玩让我带你们去。
0: 手拿下来，手拿下来。
5: 哎呀，我挠痒呀，妈。
0: 挠什么痒？给我拿下来你。哎呦，亲家，亲家母，你们看看啊，小两口吵架就被打成这个样子。
5: 妈，谁打我了？我给欣欣拿东西，柜子上面掉下来个箱子，砸了一下。
0: 你可别给我编了你，你
5: 妈。我买了船票了，咱玩去啊！我当导游，嘿，走走走，咱俩吧。
0: 你别逼着
5: 妈，
0: 你
6: 上船。
5: 爸爸，走走来
3: 啊！这你拿着，不是我带着钱呢。哎呀，
5: 我妈不在这儿呢，啊，您请客买单。
3: 浩文啊啊，你跟爸说句老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弄的？
5: 磕的，啊，磕的。

0: 不管亲戚们说啥，你都笑脸相迎。妈，
1: 肯定。
0: 记着。
2: 好嘞，妈。
0: 妈，你看那景多美啊，高兴点啊！爸，来来来来来，妈，给你照个相，这景可漂亮了。来，1，2，3， 来比个心，爸妈比个心，妈来比心。
3: 还有个球。
0: 一会儿再下车吧。下吧，景儿可美啊，好好转转。
2: 去你母啊！
0: 妈，看景色多么的秀丽，山川河流。来，妈，我给您照张相，开心点儿。我烛光里的妈，高兴吧，妈？没事儿，妈，多好啊！你看。

0: 你这出来高兴点，老拉着个脸。儿子，
1: 回头，别回头。
0: 我发现你对你岳父越来越殷勤。哎呦，你说你一口一个爸，一个妈，越叫那个亲热呀。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妈？
1: 哎呀，您自己都亲妈亲妈，难道咱俩还不一头的呀？
0: 别回头了，
1: 这还吃醋呢？我到了岳父说戴个帽，哎，亲妈亲妈，累不累啊？
0: 我现在总算知道了。
2: 你为啥把细心惯成这个样子？你在你岳父岳母家一点底线都没有吗？
1: 哎呀，妈，我俩事儿您别掺和，本来我们自个儿好好的，您越掺和越乱。啊，
0: 你新鲜这个样子怎么跟你过日子啊？我怎么能不掺和啊？我能不管吗？
2: 我告诉你啊，我发现你岳父这个人啊是个明事理的人，我今天一定要找他好好谈谈。
1: 行，妈，别管了啊，我自己的事儿能处理好您就放心啊。
2: 哎，爸，来，我给咱们拍照，来，来，拍照，拍照，好，行，这俩妈站后边啊，好嘞，来，我把这个带上这个名字啊，让妈就，哎，爸你也来，好，来。

0: 哎呀，后面还有好菜呢，慢慢吃啊。哎，今儿还有俩新菜呢啊。爸，您说我都安排完了，就把单还给买了，让我省钱呢，爸。哎呀，爸妈，这公司紧着催呢，我还得去开个会啊。饭菜都安排好了，你慢慢吃啊。嗯。爸妈，我妈这脾气啊，现在可好了啊。啊，等等等，妈，有话咱回家说啊。你现在脾气可好了，我知道。哎呀，我走了。
1: 哟，儿子，疼不？
0: 没事没事，妈，
2: 好玩好玩好玩啊。
0: 来来来，这哪？爸，你看我爸多疼我的啊。妈，走了啊。
1: 哎呀，你慢着，你小心，你那伤着我啊。
3: 秦秦博，你看。这是你爱吃的鱼。
4: 你爱吃的牛肉。
3: 你爱吃的虾。
4: 你爱吃的鸡。来，先喝点汤啊。
1: 本来是不想说的，你说你们准备了这么一桌丰盛的宴席，咱家和和睦睦的，咱们亲家母三个人一起唠唠嗑。我从老家来，我是照顾欣欣月子来的。我一进门就发现我儿子个头上这么大的包。
3: 亲家母，这么大。
1: 这么大，你刚才没看见呢？我一回家，这么大，又紫又红，扇出血来了。哎呦，你说这熊熊跟我说，我爸妈又离婚了，
4: 那不能。
1: 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这火啊就这么上来了。亲家母啊，咱们都是当女人的，咱都互相理解。浩儿他爸呀走得早，就是我跟儿子两个相依为命，我把他拉扯大不容易。
4: 是，
1: 我从小就没有抱过他一个手指头。把欣欣娶到家，夫妻美满，我觉得我这个当婆婆当妈的，我尽到责任了。男人都是要脸的，是不是？你说出了门，这头上这么大个包，你让他男人这个脸往哪儿放？你还有了，你说我感觉他们两口子，哎呀，真的是小日子很美满。
4: 是，
1: 你说他对欣欣宠得不得了。
4: 对对，
1: 欣欣要啥给啥，要房买房。要车买车，要包买包，包括你们家的扩建，那也是浩文出了力的，是不是？
4: 是是。
1: 你说你这样的个女婿，这样一个老公上哪儿找去？有啥话？

0: 说话，你说干嘛要动手啊？哎呦，我这当妈的看了我这心疼啊。哎呦，夫妻吵架呀，这个没有不拌嘴的，这都是正常事儿，对吧？
1: 对。
0: 再说了，提出离婚，你现在自己身子怀着老二呢，不离了婚呢，孩子生出来就没爸爸，你这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这不能让他们走到这一步啊！
1: 不能，你放心，不能。
0: 你说，亲家母啊，你跟亲家是不是也吵过架呀？哎，你们吵架的时候，你敢打他吗？
1: 敢。我打你，你敢回手吗？

0: 心情不好，消消气儿，啊。离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老许家。
1: 对，
0: 这不是我们家的传统。嗯，你放心。
2: 你们老两口啊是明事理的人，所以我来跟你们说，阻止欣欣不能走这一步啊，是不是？
1: 走不到这一步，你放心。
2: 对呀，
1: 亲家母，你快喝点汤凉了。啊，放心，
3: 你看这个小区的占地面积还是挺大的，这绿化真的不错。嗯，哎，我们刚才从这个桥过去的嘛。
4: 哦，就这条桥是吧？
3: 对对对对。
4: 哎，怎么样？
5: 视频和图片拍了不少，素材足够用了。
4: 好。哎呦，孙主任。
3: 孙主任。啊，
6: 怎么样？我们这个名牌销售经理介绍怎么样？给你。
4: 太专业了，忽悠的我都想买了。刚才我让他们去实景拍了一些素材，图片视频都有，回去我们细化一下，尽快把方案给到您。
6: 婉珍特别优秀啊，谢谢您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人才。
4: 还是要感谢您多关照呢。嗯，
6: 婉珍，嗯，多陪陪徐总啊。
4: 好嘞，
6: 你们俩聊。
4: 好、啊、好嘞，
6: 我先忙去了。
4: 好嘞，您忙您的、嗯、啊，加油啊、哦。
2: 嗯，怎么样？
4: 没想到还有这福利呀、啊！你都不知道，我现在一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得往外躲，那满公司外卖那味儿，闻着我就恶心，根本受不了。
2: 早知道你要来，我就多做一些。嗯，
4: 够了够了够了。嗯，
2: 手机。玩的还挺好，挺开心。
4: 怎么样？
2: 来，保姆发来的视频，就婉婉真的在那玩呢。
4: 你找了个男保姆啊？
2: 什么男保姆啊？阿姨发来的。一二三，你还不信了？你看看看看看。
4: 哎，好。你看这小伙子挺精神啊。干嘛的？
2: 就是一个邻居。
4: 你犹豫了？
2: 我跟我们家邻居对门住了十几年，也没玩得这么好啊。
4: 你说实话，到底干嘛呢？
2: 想什么呢？他就是婉婉真正的儿科医生，他现在跟孩子玩得可好了，比跟我熟。
4: 又换医生了？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4: 你邻居，孩子的医生，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啊，思路很清晰啊。他是不是想曲线救国呀？是不是没事给孩子送送药，给你送送温暖啊？你就说有没有？
2: 没有，真的没有。你这小话就别递了，真没戏，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我看着郎才女貌呀 ，CP 感很有的呀。哎，你知道吧？已婚妇女啊，就喜欢磕糖。快快快，给我扒一扒，我帮你分析分析。
2: 我看你啊，不是想分析，就想扒。
4: 那我还是真是挺想帮你分析的。你看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谁不上个班啊？都挺忙的，哪有那么多时间还帮你带孩子呀？是不是？又不是义务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对你绝对有意图。
2: 我现在啊。不想想这些，就想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养孩子。
4: 你是不是不自信了？

0: 林晨，咱不能这样的。哎，虽然你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但是还是可以开启第二春的。那很多人二婚以后也是很幸福的呀。你不要怕好吗？
1: 你还吃不吃啊？不吃我就收了啊！
0: 我这吃。
1: 要不哪天你把他约出来一起吃个饭，我帮你断断。
0: 行，帮你断断，看你有没有病。
2: 这小伙子肯定有想法，别不信好吗？吃你的吧，吃还堵不上你嘴，乐趣吧，真八卦，你知道吗？人事部门综合考量，阿木是最合适副总监这个位置的人选了，您看。 他的学历背景啊，项目履历啊，完全是可以胜任的。再一个，他是咱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又是内容部的元老了，推他上来，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公司的上升渠道是开放的。您说呢，张总？
3: 林阿木合适倒是合适，就是有点太合适了。
2: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想在外面招人吗？
3: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哎，这句老话啊，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新苗公司呢，现在急需要拓展新的业务，所以你就得从外面请人，因为他们可以带来新的资源。

0: 这位就是徐总监吧？哎，钱总你好，许梦安，久仰大名啊！久仰久仰，
1: 我可听说，徐总监在酒桌上可是女中豪杰，江湖虚名。
0: 那咱今儿肯定得好好喝点啊！啊，
1: 今天咱们是来谈合同的，喝好了咱马上就签。
2: 是是是，
0: 来，坐坐坐。哎，
2: 婉晨，什么情况？必须得喝吗？得喝，必须喝。来，坐坐坐，过来。来，钱总啊，来，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哎，张总。

0: 徐总监也没喝呀，喝了。我觉得他不配。
1: 徐总监这是要令狐冲啊！
2: 对，张总，
3: 哎，今天为了合同，我可是拼了啊！钱总。
2: 我今天一定喝到你满意为止，喝到你愿意跟我们张总签合同为止，好吧？婉珍，把酒给我准备上啊！
4: 没问题，
2: 我干了！哎呀哎呀，喝喝！
5: 好，
2: 这徐总监果然名不虚传啊，这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啊！各位男士啊，你看女士都喝成这样，咱男的也不能怂啊！
5: 来一个，来一个！
2: 好。

0: 钱总，合同在这儿，笔在这儿，我干了。
1: 不去了，
2: 要不就说我赔他得了。
1: 别别别别别，
0: 来一个，
1: 别别别别，我签，别别别，坐。哦。
3: 云姐，怎么还不走？
0: 啊，你先走吧，别管我了。吓死我了！
3: 看我今天买的衣服，好看吧？
0: 好看，你穿这么隆重，还戴个狗项圈，
3: 你懂什么？这叫出口。
0: 我不懂，是什么呀？不能回家太晚了。
3: 走，肯定不会太晚的，我带你去。

0: 帅不帅？
1: 嗯，有点帅吧，但这技术差点。
2: 我怎么觉得跟咱们上的音乐节的乐队差不多呀？
1: 差远了好吗？
2: 哎呀，那不比那帅吗？
1: 我爸比他们帅多了，而且我还是更喜欢真正有实力的。还是他们我好呢。
2: 你就吹吧。
3: 嗨，美女，可以交个朋友。

0: 来来来，一二三，友谊万岁！拜拜。叔叔，我有个情况，得汇报一下。
1: 老爸，今天这事儿能不告诉老妈吗？
0: 不行，凡事都不要瞒着你妈妈，这是我们家的规矩。再说了，我们从小就跟你说。 不要吃喝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你现在是个初中生了，怎么连这个都忘了？万一这饮料里边放点什么呢？是不是？得亏刘思明今天及时的跟我汇报。
1: 叛徒！
0: 你别说人家刘思明叛徒啊，这件事刘思明做的对，多让人担心啊！
1: 我们今天真的什么都没干，何璐说要安抚我，带我出来散散心而已。
0: 安抚你什么？
1: 他说有老二，老大就不吃香了。

0: 啊，回来了。回来，你这鞋就这么放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王安还没回来？
1: 哦，他说今天在外面有饭局，不回来吃饭了。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啊，这才哪到哪儿啊？你没事吧？
0: 我肯定没事儿啊，喝一肚子凉水。今天要不是你的话，我肯定舍事儿了。其实你也可以喝点假的。
1: 那不行，咱俩总得有一个喝真的吧？那万一发现了呢？
0: 再说了，我得在领导面前表现表现啊。你还用得着这么表现吗？你肯定是知道我要来，才过来帮我挡酒的。
1: 我也只能从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帮帮你，但是这样下去不行啊！今天碰到的客户是我，那明天呢？后天呢？大后天呢？除非你每次喝酒都带上我，行吗？
0: 当然行啊，我当然愿意啊。那万一我要是哪天出差，对不对？
1: 这怀孕的事儿啊，瞒不了太久，你还得好好想想清楚怎么办。

0: 回来了，累了吧？嗯。喝酒了？
1: 啊。
2: 你怎么敢喝酒啊？
1: 逗你呢，反正都替我挡了。
0: 那为什么一身酒气？
1: 他一直给我那个倒了酒的毛巾，我就一直得擦，做戏做全套了。
0: 服了你们。

0: 回来了。
1: 李阿姨。
2: 哎。
1: 孩子睡了？
2: 睡了。
1: 哎呦，这不好意思啊，让你等这么晚。
2: 你一个人带孩子啊，也不容易。哦，对了，孩子们今天是和楼上的玉医生一起做的作业。
1: 啊，玉医生也来了？
2: 是婉婉和珍珍在楼下碰到他，不肯让他走，拉着他玩了一会儿球，说让人家来家里写作业。玉医生人挺好的，
1: 是挺热心的。
2: 我走了啊。
1: 好，注意安全啊。
2: 哎，
1: 再见。
2: 哎。

0: 孩子睡了，别去，把他闹醒了，说什么都没用，还嫌你烦。
1: 不是，那你是怎么跟他谈的呀？
0: 我都谈好了，都说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知道了，他也表了态，以后也不会再去喝陌生人的饮料，不挺好吗？要不然呢？
2: 你说云云这孩子最近是怎么了？怎么老跟男孩一块混啊？嗯，
0: 是不是你父爱没给够？哎，你说我干什么呀？我还生气呢。是那帮臭小子当我闺女的主意，
2: 那么一个一个的，长得哇哇咧嚼的，还不如刘思明呢。
0: 刘思明也不行啊。对，刘思明也不行。或许啊。 这就是青春期的躁动，
2: 那这更得好好聊聊了。我得去。
0: 你躁动什么？你不要躁动啊！青春期不仅要躁动，还有叛逆，不要激他。你越是激他，他越是跟你对着干，要顺着毛驴，是吧？你知不知道今天他跟我说什么吗？
2: 说什么？
0: 他说，是何露带他出去的，为了安抚他。他还说。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同病相怜，有了老二，老大就不吃香了。你现在是不是怀了老二？你怎么跟他说？你什么立场跟他说？你考虑过没有？嗯？以后啊，我们对颖洁要注意一点，不要让他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啊？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管了？
0: 管啊。 注意一点，怎么注意呀？说话注意一点，就是将心比心。你是不是老大？
2: 是啊。你们家
0: 有了星星之后，你是不是心里面也感觉到了那种冷落？
2: 太有了。
0: 对呀。
2: 那我把我妈宠欣欣宠的真是没边儿了。
0: 啊。
2: 但是我觉得我没问题啊，我这不也过来了吗？我觉得我的身心可是比欣欣健康多了吧？
0: 那是你呀。
2: 全世界有几个像你这么内心强大的？反正我们家一定要一碗水端平。端不平？
0: 怎么端不平？
2: 你不是老大，你不知道。我跟你讲，以后只要你说他什么问题，他就会觉得是因为有了老二。所以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该管的时候还得管，也不用顾虑他那么多的感受。尤其是你，知道吗？别老给他找理由。你这干嘛心真硬啊？
0: 是你这个
2: 爸心太软。还有个事儿，你给我想想。嗯。怀孕这事儿，估计是瞒不住了。我得怎么跟张总说呀？
0: 该怎么说怎么说，没什么好隐瞒的。
2: 你说一个孩子就已经让我们心力交瘁了，为什么那么想不跟还要生个老二呢？啊？咱俩轻松点，多活两年不好吗？
3: 家里还是热闹点好，是吧？洗脸刷牙睡觉。嗯，还是有点后悔，是怎么回事？嘿嘿，我跟你说，欣欣，爸说了半天，不管谁对谁错，当晚辈的给长辈儿。
4: 赔个不是，这不丢人。
3: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没打号文，没打号文，我道什么歉呀？
4: 欣欣，你为什么老是纠结你打还是没打还是不故意碰的还是他磕的？这都不重要。
3: 啊，就是错没错都要道歉呗。
4: 你这当儿媳妇的，你就给婆婆一个面子又能咋的？
3: 我给她面子
4: 啊。
3: 他大老远的跑到我家来兴师问罪，说我懒，说我作，说我闹，说我有什么不满足的，但我没有跟他吵，我这个脾气我都没跟他吵。我说妈，这是我跟我老贾，我们两口子的事儿，您别管行吗？哎，不行，哎呀，不义不让他顶上去，我就是到那儿了，说不回去了。
4: 对，我觉得就是他妈不对，
3: 那你没有调查清楚你为什么要埋怨我姑娘呢？
4: 就是啊，
3: 对不对？
4: 就是啊，
3: 这太不对了。
4: 可是你别忘了我。 老贾从小就没了父亲，是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
0: 他妈不容易吧？那我对他也很好呀。是，
1: 我没说你对他不好。他想来住多久住多久，大别墅给他住着，孙子他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给他送过去也行，在这儿看也行，我做的不好吗？那有时候为什么是你妈错了，你惹你妈生气完了之后你能去道歉？
0: 那是亲妈，亲妈和婆婆她能一样吗？
1: 他怎么就不一样呢？从你们结婚以后，我拿李林，我拿这个浩文，我一直当儿子。
0: 是，我知道，那贾浩文宠我是应该的。我们两口子过两口子小日子，我没有夫妻情绪，那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要上纲上线呢？
1: 什么叫他宠你就是应该的，你当媳妇儿就不能原谅体贴体贴丈夫呢？
0: 哎，你过来，良心，你想一想，是人是你做还是老贾做？哪次不都是你叮里咣啷的，你回来人家要撂帘布就来接你了？
1: 我为什么做？是不是你弄的？是不是你惯的？你惯我到三十四岁了，不让我做了，有这道理吗？
0: 那你让老贾惯你，你慢慢惯你呀。我惯了你几十年了，你俩结婚才十多年。
1: 十多年是让我给他生了两胎了，他不得继续惯我吗？他不惯我还不生二胎了呢，怎么了？
0: 莫名其妙。
1: 不是你，你不能说你怀了二胎了就不能给你讲道理了。
0: 谁不 我不想要孩子，我容易吗？好不容易熊熊七岁了，我想要出来工作。哎，又来一个。
1: 好，好，你刚才说的这些，爸都知道。那么话又说回来，老姐一天在外头。 操持那么一大一个场子，在外头一喝酒，喝得烂醉了，哪个男人愿意在外头喝酒啊？哪个男人在外头愿意陪别人笑脸呢？他有老婆，他有孩子，他不得出去拼？

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舞台之上，每一个舞步都踏出了热爱，每一声高歌都唱响了朝气，并且时光沉淀下从容与风雅，却从未带走心底的那份热忱与期待。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愿这份蓬勃的生命力永远相伴，愿我们长辈们永远怀揣着少年意气，让往后的每一天都精彩纷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战最终的汇报演出圆满结束，感谢各位的配合，我们下次再见。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

0: 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踏进美食江湖的掌舵者们，好像四季交替般不知疲倦。煎炒烹炸与蒸煮焖炖，只要装上盘，就如同一幅写意山水画，描绘着掌舵者们藏匿在其中的情怀与深不可测的功力。品尝到美味的人们，总忍不住跃跃欲试，用身体舞动一段更为传神的作品，只轻轻一品，便觉尝尽人生百味，已知人间温暖。

0: 如果说有什么最能代表回家吃饭的诱惑，在乐山，那必然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跷脚牛肉。在乐山美食的集散地张公桥，有一家开了30年的正宗跷脚牛肉。
1: 店主，那家一走40多分钟。
2: 我吃过吗？
3: 100多公里，都是市中区的。
1: 好久不摸巷子深，对不对？哎。
0: 距离开门还有段时间，但是对于跷脚牛肉店来说，一天的工作已经开始。牛大骨和牛肠入锅炖煮，这锅浓郁的牛肉汤是小店开启全新一天的关键。
4: 它是用中药熬出来的。
0: 要想汤汁浓郁，这个锦囊一样的小包必不可少，里面藏着桂皮、茴香、草果、白果、白蔻、丁香等20-30种药食同源的香料，这可是跷脚牛肉汤的灵魂。
4: 都是我们的汤味很好。
0: 作为开了20多年的老店，这家店拥有众多粉丝。饭点一到，即便是在客流量巨大的美食街上，他家的表现也是相当亮眼。面对同一时间涌入的客流量，怎么能让食客满意？服务也是关键。这位川妹子是店主的女儿罗梦琪，这条街上有名的牛肉西施。无论是点菜的节奏，还是对菜品的介绍，梦琪都拿捏得相当到位。
4: 我这女儿她很优秀，除了学习不怎么样。

0: 在滇与炒之间造就了独特的湘潭味道。罗磊经营一家名叫老戏屋里的私房菜馆，于是大家都叫他老戏。酒香不怕巷子深，因店铺位置偏僻，他的店也总是充满风吹草低、世外桃源的野趣。
1: 这家店可能是在湘潭比较有特色的餐饮店啊。
2: 那一个月的话，大概来四五次。
3: 我是想达到一个呢，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菜不怕店难找。
1: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哎，所谓好酒不怕巷子深嘛，味道深深的吸引了。
3: 很多的朋友到我们这来，第一宣传就是说他家的食材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欣慰的。
0: 要说老戏屋里私房菜最特别的，还要说它有自己的菜市场。老戏店的后面有个菜园，店内大多数食材都来源于此，颇有一番自给自足的田园风情。在这里，科技与狠活像是霜打的茄子，一点劲儿都使不出来。
4: 那个青菜是自己种的，那个鸡是自己养的，所以非常的新鲜。
3: 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辣椒、辣菜，我们是从不从外面买的，全部是用自己从一手把关，包括我们炒的辣椒，我们都是自己晒的。
0: 这满屋子的剁椒都是细哥亲自手工腌制保存的，等待着随时大展身手。一道剁椒鱼头，老戏与翻炒间勾勒出湘潭的风土人情，用一把剁椒编制湘潭特有的舌尖风貌。
2: 辣、香、重口味是他们家的特色，是我们湘潭口味啊，它特别下饭，最少可以下三碗饭。
0: 老戏先将准备好的鱼头平铺在盘子中，取腌制好的剁辣椒铺撒在鱼头上，豆豉提味，最后小葱提鲜去腥，放入蒸锅，只带一瓢滚油，如当头棒一般浇下，充分激发出剁椒中的香气。芝浓菜艳，油花晶莹，红艳艳的剁椒如点点碎金，在鱼头上闪烁跳跃，犹如一件花样的艺术品。鲜香的鱼肉里含有浓烈的辣椒鲜味，口感甚佳。
2: 第一眼这个菜上来的那个感觉就比较舒服，那第一口吃下去的那个感觉呢，第一嫩如豆腐，配上那个辣椒啊，那个油啊淋上去，哇塞，绝了。
0: 他逃他追，他们都插翅难飞。戏哥店里的每一份炒鸡都曾经惨遭老戏的毒手。

0: 起锅烧油，加入姜片、大蒜和鸡块一起爆香，待上色后加入清水炖煮，收汁完成便在满怀期待中登上餐桌。腊肉是细哥家里的一道招牌菜，这一串串高挂在熏房内的腊肉被熏制得通体酱色，辣香四溢。细哥的腊肉选材于猪五花肉，用盐厚厚地覆盖表面，熏制好的腊肉晶莹剔透，呈半透明状。腊肉和辣椒一起炒制，简单的步骤却可以将腊肉中的油脂再次激发出香气，尝一口似有万种滋味在口腔里齐聚迸发，直叫人欲罢不能。
1: 很好吃的这种，又有点辣，很符合湘潭人的口味。
0: 炒毛肚是独属于细哥家的特色菜，毛肚的精髓是新鲜，核心是选料，不会选料的厨师无法炒出味蕾上厚实的感觉。每一片毛肚都是精挑细选，表面颗粒。

0: 出，叶片厚且有韧劲。
1: 毛肚不是我的原创，但是发扬光大是我，就导致这个整个现在市场的毛肚全部涨价。
0: 起锅收油，放入大蒜和辣椒增香提味，再放入毛肚翻炒，为毛肚赋予成熟的魅力。炒毛肚很讲究火候，用老细自己的话说，
1: 动作要快，姿势要帅，一般3到4秒出锅，很快的，就是要保持这个毛肚的脆嫩。如果你多炒2秒，它的口感完全不一样了。
2: 毛肚就是很软，咬又有点嚼劲，又很软，很那个上浮的油融在里面，非常的好吃。
1: 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以前跟你说实话，很多东西也开始有保守，帮助在一起分享，所以说我们就会越走越远，这个湘潭菜也会越走越远。
0: 如果说每一家饭店都有自己的关键词，那么老细的关键词就是分享。做了几十年厨师的老细，不但在每道菜品中执着着独到的匠人精神，也在用竞争与交流的方式把更多湘潭味道分享出去，丰富这里的市井百味。

一样的美食情节，承载着不一样的城市记忆，也收藏着每个人心中的人间百味。有些馆子掩映在商圈，而有些馆子坐落在郊野。寻味顺德前店后厂的模式，让这家扎根乡野的饭店直接将原汁原味的美食端上了餐桌。桑拿菜是顺德人对蒸的另一种演绎，最大程度保存了食物的本味和养分。桑拿鸡已经成为橄榄园生态的代名词，一经上桌便迅速征服各地食客刁蛮的味蕾，

拆骨后的鸡肉以纹理为向导，30度斜切下刀，如此切法不仅能让鸡肉更加入味，还能增添韧性。为了丰富鸡肉味道的层次，还需要加入各色菌类辅佐，腌制完成后鸡肉的肉质更加鲜嫩。锅下用鸡骨熬汤，升腾出的蒸汽给鸡肉洗一个水汽桑拿。清甜的蒸汽裹挟着鸡片的嫩滑，又回到汤里，形成一种美妙的循环。在如此反复中，鸡片饱含汁水，分外 Q 弹，鸡汤也鲜美得一塌糊涂。临水而居的顺德人对鱼的钟爱已经刻进了基因，除了鸡，鱼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桑拿宴的主角。桑拿鱼用量精而细致，配料巧妙，以鲜味为主体。经验老道的厨师深谙各种鱼类骨刺的位置和排布，用精湛刀工剔除鱼骨。再将鱼肉切成透明的薄片，

锅底的热气携带着营养的精华，透过针孔包裹住每一片晶莹剔透的鱼肉，在无处挣脱的热浪中，鱼片渐渐卷曲，三分钟是恰到好处的节点，此时蛋白质刚刚凝固，鱼肉肉质鲜嫩清甜，入口即化。橄榄园的美食讲究原生态，羊肉也不例外。自家放养的黑山羊常年在山林间奔跑，羊肉嫩而不膻，瘦而不柴，味道鲜美。鲜羊肉在冷水锅中煮开，撇去血沫，煮好捞起的羊肉顺势放入油锅中，翻炒煸干，重新起锅烧油，放入酱料翻炒，加水焖至入味。红焖羊肉肉色鲜艳，肉质嫩滑，独家的调料配比在其中和谐统一，各显其妙。

口咀嚼包的软糯入味，汁水丰富，鲜味缠绕于齿间唇畔，久处不散。前两年由于店门口修路，橄榄园不得不面临关闭，支撑不下去的老板娘便有了放弃农庄的想法。经过闭店风波，被客人换回的橄榄园，代表的正是人们对食材天然本味的追求。人生不仅有觥筹交错的欢宴，也有千帆过尽的释然。在一方饭桌里，道尽人间百味事，讲出欲语还休情。而每份食材也借由特色小店的独到解读和深情演绎，将更多的温暖带给他乡一客。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

0: 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0: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唉，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0: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姨妈。
2: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
2: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为了从源头消除校车运行安全隐患，日前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站正式启动2026年度秋季校车集中专项安全检测工作，为辖区在用校车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在渝南站检测现场，多辆待检校车依次驶入检测流水线，专业检测人员严格依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及《机动车检验国家标准》，对每一台车辆开展全项目无死角查验，包含外观核查、性能检测、设施核验三大板块。其中在性能方面，重点检测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底盘工况、轮胎磨损、灯光信号、尾气排放等核心部件，杜绝制动失灵、轮胎老化等重大安全风险。
3: 校车，我们那个上虞区校车总的有30多辆吧，是我们检测站就是特意给他们就是腾出来一条专用线嘛，给保证他们就是在2天时间内把这些校车检完嘛，也算是为那个马上开学的上虞区的小学生贡献我们检测站的一些力量吧。
2: 校车年审是开学前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保障校车的安全运营，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检测站积极为校车检验开辟绿色通道，对检验中发现的车辆小故障、配件老化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做好台账登记，明确整改要求，实行检测、整改、复检、闭环管理，坚决执行不合格车辆不予通过检验、严禁上路运营的硬性规定。
3: 它这个比小车可能要花费时间更长一点吧，因为它这个检测项目比小车要多好多，它小车比如说小车半个小时能检好的话，它最起码是1个小时嘛，因为它这个项目增加有一个轮胎的花纹要量，还有你校车里面的一些这个破窗锤啊，一些它这个上下车的一些警示牌呀，这些它是都是那个比小车要增加的一些项目。
2: 校车安全事关万千家庭幸福，上虞区车辆检测中心渝南站将不断优化专项检测服务流程，以专业严谨的技术检验守住安全底线，用实打实的管控措施为全区学生平安上下学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吧，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2: 好。
4: 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5: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0: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上半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0: 的，多多的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啊，
2: 够不够？
0: 够！哇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这么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每个都是工，每个都想再来一盘，
1: 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里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照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五六百亩。
2: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蟹塘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4: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蟹塘，参加了蟹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2: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蟹塘的专属风味。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

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

0: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

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随着大家健康意识提升，舒适化、精准化、规范化看牙成为群众刚需。今天我们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全新升级口腔科，带大家解锁先进口腔设备、独立诊疗环境、严格院感标准与特色颌面外科诊疗服务，全方位了解家门口高品质口腔诊疗服务。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只见敞亮的大厅，通透的采光铺满整条整洁长廊，候诊休憩区与独立诊疗室分区清晰，宽敞的诊疗空间褪去传统诊室的压抑感，处处以舒适就医体验为先。在这里，从日常补牙到复杂阻生智齿拔除，每一项口腔诊疗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新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手术区域完全分离，同时科室的硬件设备全面迭代升级，引进了多款行业前沿的数字化诊疗仪器，告别传统看牙的不适感，诊疗精确度、舒适度有大幅的提升。
0: 全新口腔科诊区共计23间独立诊室，内设1间 VIP 专属诊室，2间专用洁牙室，宽敞整洁的独立候诊区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患者可自主完成预约、取号、报告查询、缴费等操作。门诊配备专职导医，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所有诊室均为单人独立空间，搭配独立房门与隐私隔断帘，区别于老式开放式诊室，隔绝噪音干扰，充分保护患者就诊隐私。诊区末端配套专属口腔影像室、内置口腔全景片、口腔 CT 设备，患者无需跨区域前往影像科拍片，拍片看诊一站式完成，大幅缩短就诊等候时长。
2: 全新一代数字化口腔扫描仪替代传统硅胶曲膜，无需佩戴厚重黏腻硬膜托盘，杜绝恶心反胃、异味困扰。小巧轻柔探头，数分钟即可完成全口牙齿扫描。微米级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0: 同时，科室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清除感染牙髓并严密充填。针对钙化闭塞、纤细弯曲、多分支根管等疑难根管，以及旧根管二次治疗，能高效疏通根管，清除残留感染组织。
3: 显微镜还可开展微创根尖外科手术，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科室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0: 科室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

0: 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1: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患者诊疗结束后，医护第一时间清理医疗废弃物，完成诊室全面消杀后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室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0: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室配套10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1: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兼顾儿童、中青年、老年不同人群口腔需求，依托医院综合三甲平台，若患者合并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2: 一口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0: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

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你对此事如此了如指掌，又怎会不知，离殇手下有个万军之中能取敌人首级的玄一客，那个人殿下自可放心，天劫之日必定不会出现在殿下面前。我还会把太子送给你，届时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本王凭什么相信你？你有的选吗？你在太晋皇帝的金丹里做了手脚，我相信你的父皇活不了多久了。等到时候，皇帝驾崩，太子继位。 你还有活路吗？你怎会得知此事？你究竟是何人？我是谁不重要。你想成为什么，全在殿下的一念之间。

0: 师父，只要苏慕阳用空清水限制住银瓮，我们便可以用完气了他。为何还要送厉王这个顺顺人情呢？
1: 太监皇帝膝下只有这两个子嗣，只要他们兄弟二人手足相残，太监必乱。
2: 殿下，
3: 祭坛准备的如何？
2: 这即日就可完工。
0: 我大尧横扫御宇的大业，指日可待了。

0: 莫隐开了一点汤药，外敷内用的，你的伤能好得快点。药太烫了，凉凉再喝吧。
1: 烫？你是怕烫，还是怕苦啊？正好前几日在厨房偷了点糖，本想自己留着打牙祭的，既如此，我就大方的献给你。
2: 先前在山顶崖边，我说想跟你厮守白头，你并未认真回答我。
1: 你我心意相通，情深意重，我在想什么，你肯定清楚。
2: 既如此，你对未来有何打算？准备何时娶我过门？成婚之后如何称呼彼此？准备生几个孩子？
1: 孩子长大了，谁陪念书，谁教舞剑？老了以后是在城中买个大宅子，还是归隐山林？
0: 将军果然豪爽，这些话，寻常都是男子说出来的。想娶你，但我总得买房置地吧。 虽说你可能不在乎，但我好歹得租得起8抬大轿才行吧。再给我点时间。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还没有什么松快的时间。
1: 太子既在府中，想来也没什么危险，不如找个机会出去走走。
2: 将军的脑子里平时都是保家卫国，今日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
1: 先前一直忙着太子的事情，是我忽略你了，你也得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一下。我不想日后回忆起来，尽是遗憾。

0: 你不牵起我的手，把我弄丢了怎么办？你是黎将军，这众目睽睽的，我哪敢造次啊？有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变成平凡男女，生活被柴米油盐浸染过。
1: 是否能像他们一样，还能记得乍见之欢？
2: 初见时还有些许的狼狈，所以忘了也罢。我。
0: 是李大将军吗？是我父亲。段敖登又是谁？就是姚国前主段敖泽的弟弟段敖登。当时潞城之战，两军厮杀正酣，安南王临阵消失，姚军突然乱了阵脚，随后听闻姚地暴毙。

0: 你们究竟是谁？
1: 静安，静安，
2: 谢谢啊！
1: 你怎么了？
0: 所以，最后姚忍军心溃散，长风军大获全胜。不愧是李大将军，国之上将。
1: 反起战事，无论结局如何，都不是父亲愿意看。

0: 那场战争，双方死伤惨重，尸横遍野。从古至今，所谓的战争，都没有真正的赢家。有空再来啊！哎，二位看得尽兴，杀个三瓜俩子的，小人好养家糊口。
1: 这也太多了吧！小人哪能受得起啊？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要不送我们一个皮影如何？
2: 哎，应该的，应该的。嗯，
3: 你倒是大方，一吊钱就买个皮影。啊，
1: 眼巴巴看许久了吧？这么喜欢，送你吧。
3: 为什么？你总知道我在想什么。
1: 可能因为我只有一颗心，而我这颗心呢，又恰好只在你这儿吧。
3: 那等你到了武陵山，心也会在我这儿吗？

0: 若不是我逼莫言说出实情，你打算瞒我多久？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我不想让你再担心了。所以，你打算等一切结束，就不告而别，独自承受这一切？
1: 那天在山崖上，你跟我说，不必事事自己硬扛，因为有你在我身边。怎么，在你心里，我就这么软弱，不能陪你一起承担吗？
2: 我先前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也不行。直到那天力王更难，我发现我果然失控了。
1: 狂性大发，也让你出现了反噬的症状。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有陆鑫在，一切都会变好的。莫言就是武灵山人，他都没办法，陆鑫又能帮得了几时？再说了，要是取玉玲珑的时候出了什么岔子，伤到了你。
0: 怎么办？所以，你打算一个人跟他走？玉玲珑离体，过往的一切记忆都会随之烟消云散。 你独自离开，就等于跟我诀别，过去的一切，那些承诺，都不作数了。我跟你之间有血契，等一切尘埃落定，我就陪你一起上武林。
1: 不行，我不能让你睡醒。
0: 可我是你的血主，只有我在你的身边，才不会让你失控。

你曾跟我说过，你我生同事，死同学，这么快就要反悔吗？

结局好坏，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都没有遗憾。就算你真的失去了记忆，我也会陪着你。

0: 这还可以这样吗？
1: 不是，这……
2: 您这是干什么？
1: 奉厉王之意，为保太子安全，即日起，将军府诸人不得随意外出，违者就地处斩。
2: 陆成和是轮到苏穆隶说了算，不相死，赶紧滚！
1: 小人职责在身，还请将军不要为难。殿下还让小人给您带个话：若将军决心要反，他就不会活到现在。就算将军不顾念自身，也要顾念京中的黎大将军和小公子。

0: 殿下，刚身露重，殿下身材未痊愈，应该早点休息才是。外面这么大动静，我怎么可能睡得着？苏穆离这么做，无非就是怕我再寻机会逃走，他想把我困死在这儿，任他鱼肉。殿下，厉王虽然步步紧逼，但只要有末将一日在。
1: 一定护殿下周全。将军这样的场面话，还没说腻。我给你带的战绩卷子你都不爱看，倒是这热热闹闹的皮影，好像更合你的胃口。我早该想明白的。

0: 我还以为你是脑散毒发，不知道死在哪儿。
1: 太后没有旨，属下不敢死。我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不但尹偶尽在掌握，就连太监的二位皇子也都在我的摆布之中。

眼下太监皇帝将死，那两位皇子困于内斗，自相残杀，用不了多久太监必乱。你要相信我，等到那个时候，那太监的江山岂不是唾手可得？而且以你我的能力，一个大姚算得了什么？我要许你的是整个天下。

0: 谁许你穿陛下的旧服？脱下来！脱下来！脱下来！脱下来！
1: 这么多年，能答应我，哪怕就当个替代品。

0: 这酒是我从京中带回来的，原本是想留着亭儿接管长风君的时候再喝，现在不用等他，你有口福了。今天的事，开弓便无回头箭，选择宝他，就是要站在皇帝对面。此中厉害，你可想好了？心向无忌，杀死无道，所谓的献祭，传出去。
1: 本就会扰乱民心，圣上不敢下明旨，将来对不朝堂也不会说破。传出去，也是我长风君恪尽职守，拥护楚军。
2: 你替所有人都想好了后路，除了要把自己豁出去，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陪着你。

0: 等一下，夜深了。
1: 当日父皇立我为储，我还以为他终究是在乎这父子情谊。

0: 真是因计厚望而不选于苦吧。其实我早该想明白的，几十年的末世，岂会轻易改变？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送我去死。
1: 李将军从前颇重情义，或许也不会真的弃您于不顾。还有静安，
0: 他们的确给过我承诺，可结果呢？不还是背信弃义？如今情形，我唯有自修。生死由人，怎么选都是下策。与其受制于人，倒不如逆天改命。
2: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穿着这一身铠甲，当时觉得这天人之姿，兴许是仙人下凡。
3: 我当时分明是狼狈不堪，倒是你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直奋力护我。
2: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感觉好像过了好久，像过了几世一样。
3: 以后我更想过普通人的日子，相濡以沫，永远都不会分开。
2: 等过完这一关，我们一定会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
1: 将军，怀恩求见。见过将军，殿下接过将军近日辛苦，所以让小人前来，请将军过去同乐。
3: 殿下的好意我心领了，回去告诉殿下，我还有要事要忙。
1: 小人只是奉命传话，还请将军不要为难。殿下诚意相邀，将军又何必服了殿下的好意？此外，殿下还特意叮嘱，静安公子劳苦功高，务必请一同前往，以表谢意。
2: 既然殿下盛情难却，那我也只好奉命行事了。

0: 这个宋牧阳，死到临头了，还是想着纵兴享乐。
1: 太子如何，尚待其次。这是黎霜不肯轻易放人呢。
0: 该说的、不该说的，本王都已经说尽了。
1: 是。
0: 他若还是执迷不悟，那就留不得。
1: 嗯。
0: 吉时将至，人手准备的如何？
1: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殿下下令。

0: 我的好弟弟，不会让你死在祭坛之上，你只能死在我的手里。
1: 行了，

0: 殿下，
1: 你们终于来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请两位贵宾上座？哼。

0: 你们两个怎么不做呀？殿下，殿下大病初愈，即使玩乐，也不宜纵饮，应该保重身体才是。天亮之后，便是我的死期，还谈何珍重？这过去的20几年里，我每日都活得心惊胆战，谨小慎微，如今看来。 竟全都虚度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恣意放纵，彻底快活一回。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对了，小双，我记得儿时，你的舞姿也是一绝。今日难得高兴。
1: 不如你也干脆一展武技，助助兴吧。将军的一身本领，是保家卫国用的。殿下的要求，是否有点强人所难呢？
0: 保家卫国，你这意思是要抗旨？
2: 只要本宫还活着一天，就仍是太子之尊。无论说什么，都是储君谕令。你敢违抗，便是大逆之罪。

0: 好。东方娘子一舞动天下，今日将军完全不逊于昔日的东方氏。上酒。这杯酒，一是敬这段时日以来二位对我颇加照顾，二敬你我少年时光，如今虽不能改变，却此生不忘。怎么，你们还怕我在酒里面下毒啊？
1: 谢殿下。

0: 将军，不好了，将军，厉王带人进来了。
1: 该来的总会来。
0: 所有人，跟我来。
1: 等等，能否让静安留在我的身边？这样，至少我能安心一些。

0: 些都是幼稚。
1: 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

员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我跟他一起长大，他把你当做唯一的兄长，唯一的朋友，别人不懂的，难道你也不懂？
1: 父亲，只是恐怕这一切太迟了。

0: 原来是你，素薇因傲，五感敏锐，没想到记性还这么好。来的不巧，今日府中有忙事，无暇款待，只能将你们都杀光了了之。
1: 怎么回事？我身上的怪力消失了。

0: 我们必须将厉王引到密林，他才好接应动手。带我走后，你马上传出消息，务必要让他追来。
1: 属下明白。这是路线图，殿下请一切小心。驾。
2: 殿下，太子从宫门跑了。
3: 果然和神秘人说的一样，玄一客没有出现，太子也离开了将军府，
4: 杀光他们，一个不留。
1: 是。

将军，靖安和太子殿下都不见了，他们应该是从后门逃走了。顺着马蹄印，我们应该能追上去。

0: 你倒还真是求死心切，竟自己撞上门来。此处，这是专为天劫建造的祭坛。二弟可还满意？
1: 你是说，此处是祭坛？
0: 此处所有细节都是父皇跟国师一一斟定，耗时甚久。看到你身后那座冰莲没有？ 单是打造零星的三棱刺，就耗费了不少人力。只为二弟附身其上时，尖刺能够瞬间洞穿你的咽喉，此番景象只怕二弟是无缘一见了，因为我不会让你死在祭坛之上，你只能死在我的手里。
2: 秦无间，为什么要骗我？
0: 怎么？
3: 什么都不如，可现在赢了在我的手上，这天下的对错，我说了算。殿下，殿下，殿下，醒醒，殿下！
4: 殿下，别动！
3: 这是流沙。殿下，事不宜迟，我拉你出去。
4: 你是要我为保全自己，牺牲你自己吗？
3: 殿下，我本来就是你的臣子，保护你就是我的职责，要以大局为重。
4: 我做不到。
3: 若再耽误下去，我们两个都得死在这儿。若殿下在此殒命。 岂非要小人如愿？殿下，怎么能对得起江山社稷，对得起你的子民？殿下，殿下快啊！
4: 我连我自己心爱之人都保护不了，何谈社稷子民？
3: 殿下，过去那些时光，我不曾忘。可人活一世，不能只为自己而活。 若殿下能从这里出去，东山再起，一定要答应我，必有李家，必有长风君。殿下，快把手给我！殿下，快呀！

0: 上就找人来救你。
1: 燕儿，你是义父唯一疼爱的儿子，我这就送你去见他。

全。

0: 是静安，她现在是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1: 不是的。

你还是记得我的，不是吗？

0: 看来他们给你服下的空清水药效还没过去，你如果此时勉强动手，你只会死得更快。
1: 救他，
0: 但前提是你要随我回去。

0: 还真是命大，必死之局竟能逃出升天。你为何会未卜先知，守株待兔？
1: 我的好弟弟，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布局。你只不过是个棋子。
0: 我亲眼见到你的尸首，为兄又怎会安心呢？那片流沙深不见底，你竟能只身逃出，想必是离霜一命换一命了。还以为你对他情根深重，想不到大难临头，不过是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 你这种人活在世上又有何用？
1: 这把匕首淬了巨毒，专门用来送你上路。
0: 为兄如此用心良苦，你在九泉之下就安心了。

0: 厉王，厉王，别过去！殿下，殿下，怎么会这样？
1: 他是因为。 是金安，是他杀了苏墨离。金安，医生。 为兄如此用心良苦。 你在九泉之下，就安心吧。

0: 我心里野蛮右手，就是为了洗刷耻辱。如今我回头做，你为鱼肉，滋味如何？
1: 二弟，我错了。娘，我可是你哥哥。

0: 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杀你哥哥！
1: 哥哥，你对我百般羞辱，置我于死地之时，怎么不记得你是我哥哥？
0: 何时把我当作是弟弟？何时把我当作是人？

0: 一连解释，滴水未进。再这么下去，神仙也熬不住。不是要去御玲珑吗？怎么不动手啊？你才刚经历过重创，再加上空心水的药效尚存，如果不死细调养，怕是等不到取出御玲珑的那日，你就会有性命之虞。别跟我在这儿假惺惺的。你要是真慈悲，你会打伤双儿吗？
1: 当时御玲珑失控，情况危急，我也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你心疼林霜，要我已经用了，是死是活，就看天意。
0: 整个过程将会痛苦无比，你要做好准备。是取出御玲珑，我就能回去找少儿了。
1: 你为何如此执着？你可曾想过，你对他的爱也好，忠心也罢，皆是因为血气所致。血气解除，你便可重获自由了，再也不用为其所累。
0: 你一个在山里吃斋捣药的木头。 怎会动情？
1: 说情这一字，便要像你一样伤人伤己。

父亲，你就是对我最好的人。

0: 陛下，叩见陛下。何事如此惊慌？回陛下的话，陆成递来消息，说厉王殿下他轰了。
1: 那太子呢？
0: 太子无恙，不是即可返京。
2: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0: 是时候了。我原以为小双不念旧情，将我置身于水火，直到那天他不顾性命把我救了出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从来都没有忘记旧日情分。
1: 黎将军护驾有功，自当论功行赏。
0: 是啊，可你觉得我要以什么样的身份赏他呢？
1: 厉王一死，他手下那些牵连颇深的党羽现在皆如热锅蚂蚁，人人自危，京中局势已然大乱，眼下正是殿下回朝掌权的大好时机。
0: 父皇命重，我不得不先行一步回云京，一来为皇兄料理后事，二来国不可一日无君，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小双，待京中安排妥当，我自会派人接他回去。
1: 怀恩预祝陛下此去万事顺遂，所愿皆成。

0: 安全回家，小婿感激不尽。
1: 殿下受苦了，如今厉王已死，往后便可高枕无忧了。
0: 父皇不会放过我的。
1: 如今你已是陛下唯一的子嗣，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0: 几年前，父皇听信了妖道玄说，萤火守信，星冲紫薇，要想度过此劫，就必须要有人替父皇挡灾献祭，那个祭品就是我。
1: 殿下不可胡言。
0: 岳圣大人若有疑虑，可从父皇近卫查账，你能查个清楚。在父皇眼中，我本就是一个必死之人，不然纵使厉王再骄横，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谋害太子。此前父皇赐婚，便是想让我与天骄相辅相成，凑成所谓的十全命格，恐怕待我死后，为了掩盖这桩丑事，天骄也难逃此劫。他毕竟是我的结发妻子，即便对我从无轻言，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送上绝路，更不愿岳上大人家破人亡，骨肉离散。
1: 怎会如此？
0: 原本以为只要扳倒厉王，便可还一世安宁，可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小婿徒有储君之名，却无法保全任何人。
1: 此事还有多少知情者？
0: 其他人几乎都已死在了路程，至于京中，小婿自然只让您一人知晓。
1: 厉王已死，陛下忧思过重，卧病在床，殿下只要抓住机会，未必不能更进一步。
0: 不，他毕竟是我的父皇。
1: 殿下，你在路程的时候尚且知道跟我联手瓦解厉王的势力，如今千钧一发，绝不能有妇人之仁。这条路，您容。您容不得我们再回头了。
0: 但凭岳上大人吩咐，

0: 陛下，姬相那边传来消息，晋宝已经吐了个干净，甚至还有厉王借他之手毒害陛下的始末，连用药的时辰、药量都说得清清楚楚。
1: 先杀了我，再等父皇毒发驾崩，如此便能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果然好计谋。
0: 可惜机关算尽，把自己也算了进去。眼下朝中大半朝臣的身家性命，已尽在殿下掌握之中。狼一旦咬住猎物，便不会松口。终于也到了人为鱼肉，不回刀俎的时候。

臣愿追随太子，为太子马首是瞻。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7: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8: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2: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哈哈。
5: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今日是皇兄下葬的日子，您未能送他最后一程，他在天之灵一定也会觉得可惜吧？毕竟他是父皇最疼爱的儿子。
1: 灵儿没有饿，在这儿被杀，你昭告天下，说是姓伊克谋杀，他一个。
0: 江湖莽夫，有什么胆子敢谋害厉王？
2: 父皇莫要动怒，可别伤了身体。这皇宫上下都忙于皇兄的丧仪，您身边的人也都被我遣走了，就让儿臣亲自服侍您进药。

素来不和，他的死你敢说与你全然无关？丽儿，丽儿，为何你心中只有他一人？这些年我尽心侍奉忍辱负重，难道就连一丝信任都没换来吗？还是对于父皇来说，本该死在陆城的那个人？ 是我，母妃出身低微，一直不得宠，郁郁早终。儿臣虽为皇子，但从小到大总要小心翼翼看他人眼色，就连身份最低微的宦官都想把我踩在脚下。可后来，父皇突然 让我侍奉御前，还封我为太子。你知道那时我有多高兴吗？

0: 我方终于还是念及着父子之情，想要补偿儿臣，可结果呢？不过就是一枚棋子，待应劫之日，用我的命换你万寿无疆。
1: 早知此事了，
0: 并且握着我的手对我说：“
2: 阳儿，阳儿，
3: 父皇，
4: 父皇大喜恩，
5: 不行，还是得另寻他法，取出玉玲珑。”

0: 哎，站住！武陵山重地，外人不得入内。
1: 两位大人，我有要事找你们山主，麻烦通融一下，让我进去吧。哎，
0: 山主正在闭关，谁也不见。若是求药，还是请回吧。啊，
1: 大人您误会了，我自己就是大夫，用不着你们的药。此事关系到你们武陵山，万一误了时机，可就糟了。
0: 哎，请回吧。

0: 姑娘，武灵山世代避世，不与外人交往。若是姑娘执意纠缠的话，就休怪我等不客气了。世代避世，若真避世，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哪儿来的？
1: 孩子，
0: 你是说，你跟山主他？不要跟我提这个负心郎。在潞城，他与我风花雪月，说要与我厮守终生。
1: 可我已由身孕，他便一走了之，杳无音讯。
0: 不对，这种事情空口无凭的。你说孩子是山主的，就是山主的。言之有理，这是他最后留给我的信物了。
1: 青月珠，不会是真的吧？
2: 姑娘，你没事吧？
3: 孕吐。这，
2: 哎，您慢点。嗯。启禀山主，有要事求见。
3: 我不是说过吗？闭关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
2: 事出紧急，不得不向山主禀报。
3: 进来吧，山主。有位姑娘求见，自称是从潞城来的。潞城？他还说了什么？
2: 他说他跟山主您有些渊源，身上还带着山主您的青月珠。

0: 莫山主，在将军府的时候，双儿对你说不上是关怀备至，也算得上是礼遇有加。可你呢，棒打鸳鸯，还出手重伤他们。以前我只是认为你行事飘忽不定，但好歹也是人义君子。如今看来，是我瞎了眼。
1: 既然你能来到这儿，想必黎姑娘已经将来龙区买衣告知。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
0: 分明是假仁假义。金安呢？我要见他。金安身体虚弱，
1: 不宜见客。虚弱。
0: 那我才要看看他到底有多虚弱。我武灵山的事没有义务向你解释，武灵山不许外人踏足，请你马上离开。我答应过双儿，会护金安周全。若见不到他安好，就算我命丧于此，化为冤魂厉鬼，我也要缠着你。
1: 我从不受人威胁，陆姑娘这些小把戏，还是收一收吧。

0: 你就不怕我袖手旁观，任由你丧命吗？
1: 吓死我了！我以为我肯定死定了。不怕。你若真的不担心人的生死，那日在河边就不会救下我。

0: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少儿怎么样？他很好，你放心吧，别说话了。你内息紊乱，脉象极弱，若是常人，怕是早就死透了。你深呼吸，我先为你时针调理。
1: 你可知道他受的是什么伤，就敢贸然下针？要是他小命不保，你该如何交代？
0: 我还想问你呢，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把他变成这个样子啊？
1: 取出玉玲珑，本就绝非易事，他自己对此也早有觉悟。既然你人已经见到了，就速速下山，回去报平安吧。
0: 他现在半死不活，你让我报平安？ 你医术高明，连你的破虫子都能解开苏牧阳的奇毒。我若见不到他安好，我绝不离开。
1: 事关重大，不是你任性胡闹的时候。来人，把陆姑娘。
0: 武陵山规矩森严，外人不得闯入。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上山呢？

0: 我怀孕了，双胞胎你的。
1: 你怎能胡言乱语败坏我的清白？
0: 你个大男人怕什么？不想你的风流意识传遍武陵山，就让我留下来监督你为他诊治，否则像这么精彩的小故事，我随口就可以编个十七八段。还有，
1: 为你

0: 又来求药啊！属下大罪，甘愿受罚，还请太后。你自裁便是。你之前不是说没有我的旨意不敢死吗？今日本宫既已开口，你便再无后顾之忧。 会无能到，连死都做不到吧？从前就百无一用，而今更是遑论尺寸之功。哎，你答应本宫要给本宫带来的银耳呢？你这与其活着浪费米粮。
1: 今日本宫大发慈悲，我就让你在这窝囊吃鸡的人生里解毒。反正废物永远都只是废物。
2: 太后，看在我对你忠心耿耿的份上，
1: 你对本宫忠心，还是对世道散忠心啊？
0: 想对我忠心的人多，像你这种废物，从来都不配在本宫身边侍奉。

0: 我不配。这么多年，你凡有吩咐，我就竭尽全力。没有我，你能有今天？
1: 我放掉自尊，放弃未来，放弃所有生而为人的一切，就是为了要留在你身边。为什么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呢？是我自己纵横谋划，带着玉儿一步步登临即位，今日种种，都是我。
2: 当年段敖泽如此嫌弃于你，若不是我智出情种，你怎会拥有皇嗣？那是你欠我的。当初你欺师灭祖，自甘堕落，是我救你狗命，你才得以残喘之地。
3: 杀了我！
0: 我问你，如果我早一点遇到你，你还会这样对我吗？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不至死，更何况他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受到了惩罚，请义父饶大哥一命。
1: 废除武功，驱逐武灵神，让他自生自灭吧。

0: 你以后慢慢享用。师父，师父，嗯，尸脑散快要发作了，加上您之前重伤未愈，又添心伤，现在太后又不给您解药，您定会有性命之虞。无妨。
1: 李双已经回京，你立刻前去检视，一有异动就告知我。
0: 师父，走，我送你回去。
2: 陛下放心，我们玉儿虽小，可与你这个做父皇的极为相像。如今啊，已经出落得很是俊朗了。民间有言，父母越是相爱，生出的孩子就越是好看。那一夜，陛下对臣妾那般温柔。 一定不全是轻重之故，对吧？这大瑶的一切，很快就会是我们的了。待我真正大权在握，你就不必在遮遮掩掩，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了。以后的我们，一定会比你和姐姐当初还要幸福。
3: 是我还不能死，我要等到你彻底。

0: 参见陛下。
1: 不必多礼，快起来吧。一路车马劳顿，累坏了吧？我已经吩咐御膳房备了你爱吃的菜。等一会儿，将黎大将军也请来，我们好好相聚一番。陛下急召末将入宫，不会只是想简单吃顿饭吧？
2: 小爽，你不必再拒我于千里之外了。
1: 那人，你舍身相救，我就明白，你心里终归是有我的。我从前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太子，连自己心爱的人都守不住。但现在，我是九五至尊，没有任何人再敢欺辱、违背我。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从今以后。
0: 你不必再受那些边关凶险，嫁给我，做我的皇后。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了。陛下，黎双一心只在家国天下，对陛下，只有君臣之礼。 恳请陛下恩准黎双离京，是为了建安。是。这一年来，静安与我患难与共，如今他被强行掳走，凶多吉少，我不能不管。
1: 既然你都说了凶多吉少。
0: 那你有没有想过，
1: 他已经死了？事在人为，况且静安是为救陛下而遇险。陛下这么说，未免太过冷酷。无情最是帝王家，朕不过是把这句话原路送回。你说自己心在家国，却要为了一个男人擅离职守，难道不觉得更加可笑吗？
0: 况且这个人还是杀死厉王的凶手。静安他不会的。
1: 放肆！你的意思是，朕捏造了事实，冤枉了他不成？
0: 事已至此，真相对陛下已经不重要了。但是静安，我不能不救。
1: 陛下，此乃黎双一人所为，我愿孤身前往，与黎家、长风君皆无干系。

0: 竭尽所能，穷其所有，就为了一个静安。
1: 小霜，希望来日你莫要后悔。
2: 医生，见过陛下。

0: 参见父亲。父亲，女儿行事不利，牵连家族，请父亲责罚。
1: 宫中之事我已知晓，我只问你一句：那玄衣客静安，你是否对他有情？
0: 此去武陵山，只为救静安性命，绝不会为了一己私欲，罔顾大局。此去不许再回来。从今日起，你便摘去离姓，删除族谱，生死作为，皆与我无关。
1: 父亲，父亲。
0: 女儿万万不敢！
1: 有何不敢？他日你若与人奔走天涯，抗旨不凡，即使陛下追究下来，也都是你一人承受。我离家和长风君，不必与你相担。
0: 父亲，
1: 这么多年。 你背负着离家的使命与荣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长风君，为了太亲的社稷黎民。少儿，也是时候为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了。
0: 父亲，身为人女，怎能置亲族于不顾？
1: 就算父亲不认我，林少爷绝不背弃。我离家世代精忠报国，倘因此获罪，大不了我辞官归隐，心底登基，收归朝便势在必兴。我也早已厌倦了朝堂争斗，今上有知事之才，未来。
0: 太极可安，父亲，女儿早已视我如亲父，又为何始终不懂为父待你之心呢？女儿怎会不懂？父亲身在朝堂多年，怎能不懂权谋之道？你此刻与我割席，就是想成全女儿。
2: 就此，别过父亲。

哪儿走了？走吧。

0: 将军，你为什么来了？
1: 将军是打算独自一人去寻找玄一客吗？
0: 我已已决，你若是来阻拦我的，就别浪费时间了。
1: 前路凶险，属下自请。护卫随行。
2: 属下自请护卫随行。
1: 入长风军那一刻起，兄弟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将军教过我们，要惜命，要死得有价值。而我们的价值就是为将军效劳，誓死追随将军。
0: 我已经不是将军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长风君无关。
1: 当日姚国一役，玄一客以一己之躯拖住了敌军军营，与我们也是救命恩人。将军还觉得这只是您一人之事吗？我愿誓死追随将军。
2: 我等愿誓死

0: 师傅，将黎少卿带人出发，前往武陵山了。好，召集人马，回武陵山。师傅，可舍脑残之毒，是时候了。
1: 童子，我们该停手了，再继续不理玉玲珑，他怕是会死。
2: 玉玲珑已有松动之象，此时出手岂不？

0: 山主，大师傅，山下有大批武装士兵闯上门来，说要见你。什么？可这为首的是谁？是一个售甲的红衣女子。
1: 来的正是时候，将军，一切准备就绪了。
2: 时间紧迫，眼下只有用这种方法逼莫影主动现身。武陵山人生于死，长于死，绝不会看这里被付之一炬。
3: 是，全体弓箭手听令。 准备！
1: 请慢，李将军，现在可不是斗气的时候。还以为末影山主不顾自己的老家，任我烧山呢。眼下静安。
0: 已危在旦夕，还请将军即刻随我上山。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没用的，他体内的血气已经被洗去了一大半，玉玲珑怕是已经不认出你。林霜，他不认得你了。 原本以为有你在，或许能够唤醒他的神智，现在看来，怕是失算了。

1: 玉玲已经到了极限，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周山明，天令，
2: 你要干什么？
1: 杀银鸥，灭圣珠。
0: 施主，这万万不可！
1: 玉玲珑出自武灵山，银鸥失控，我们身为武灵山人，自要担起救世之责。眼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为了天下千万人，圣河骂名，我莫以甘愿承担。
0: 让我进去！
2: 上山，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今日能与静安宫进退。

就能消灭御灵龙，当然，季安也会随着御灵龙一并死去。

生活里没有你的到

山下苍生，更是难逃一场浩劫。

0: 金。
1: 玉玲珑想要再次控制静安的身体。

0: 已经消失的血气，怎么那么轻易就恢复了？不行，我得回去一趟。说是静安又有异变，这事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回去干什么？又要帮打鸳鸯？说什么要为静安净血洗髓，去除血气。我眼睁睁看着他受尽折磨，结果呢，还不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口口声声说什么为了黎民百姓天下苍生，难道静安就不是苍生之一？他无辜受害，却反而要被牺牲，这就是你的救赎之道？眼前人尚且救不得，还谈什么普渡天下的空话？可是净血之法不会有错，这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岔子。
0: 你不懂，他们之间不只有血气。 还有情谊，还有爱。他们宁愿死在彼此手下，也不愿看到心爱之人承受痛苦。
2: 一个在山里吃斋打牙的牧童，怎会动情？

0: 俗世中的情爱究竟是怎样的？
1: 其实很简单啊，爱一个人就是美食一起吃，美景一起看，想跟他分享世间的美好，也想和他一起承担彼此的痛苦。两个人在一起，爱护、尊重，不纠结、不计较，甚至可以为对方付出生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明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明在这里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名不上显，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舜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披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

0: 我来晚了，对不起。
1: 知道你平安，我就放心了。

1: 你不能留在这儿，
0: 娶了依玲珑，我也会忘掉你。不如现在就了却这一切吧。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能不能忘掉你，能不能放下你的一切？
0: 放不下也要放。
2: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废话？你就是忘不了我。
3: 我说了，你不能在这儿。万一我失控了又伤害你，万一我杀了你怎么办？

你给我好好记得这钟头，玉玲珑取出，就算我们血气不复存在，但你身上永远都会留下这个印记，这就是我们心的牵绊。 真的剩的不多，我们才更应该好好珍惜。我曾经跟你说过，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0: 天地为证，我黎霜愿与静安结为夫妇，生死相依，矢志不渝。
1: 天地为证，我静安愿与黎霜结为夫妇，同心同德，永不相负。

0: 师兄，我帮你。哎，陆姑娘，你在山下学的那些东西啊，在我们这儿怕是派不上什么用场，就别添乱了。啊，我也，
1: 师兄，
0: 姐姐，过来一下。他是个直肠子，最不会说话。姐姐，你千万别介意。
2: 不过现在您爱怀着身孕，的确不该太过操劳。何况这里这么多药草，对您肚子里的孩子也不好。回头山主面前，我们不好交代。
3: 胡说什么？
4: 你干嘛？
2: 你给我过来！
4: 这肚子危险！
2: 这话你到底告诉了多少人？我一世清誉都要被你毁完了。
4: 我刚上山的时候，就在山门口说了一句，谁知道现在就人尽皆知了。真没想到，灵山的人嘴比我还碎，就知道怪我。

0: 你醒啦？你在做什么？我在给你做早饭。
1: 给我做早饭？我看，市井夫妻之间，妻子都是一大早起床，给丈夫做吃食。我不太会做饭，所以就有样学样喽。谁说女子就一定要为丈夫洗手做羹汤？ 你平时这么忙，这些事情完全可以由我分担。嗯，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不能再整了。 这武陵山远离喧嚣，风景又优美。要是能在这儿落脚，倒是也挺好的。也不着急做决定，我们可以先四处游赏一番，然后等到玉玲珑取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然后天下之大，定会有我们的世外桃源呢。 我知道你有离家，你有长风君，所以有这些担子在，你很难一走了之。要是你想的话，我们可以回到路上去啊，路上也有很多我们的回忆。回路程，不管是世外桃源。

0: 嗯，渴死了。方才你在医馆外鬼鬼祟祟，到底想干什么？
1: 晋安已经有双儿护着了，我这次来的任务也完成了。身为医者，来到这医家圣地，自然是想盼着多学点本事再回去的。那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
0: 我武陵山的医法秘术，从不外传。
2: 为什么？天下医者是一家，等我学成了，下山就治更多的人，我还能继续做鹿城第一大神医。
0: 大不了我委屈一下，给你跪下，磕三个头，拜你为师，
2: 是不渴了吧？喝水。
1: 你把我这里当什么？ 武馆还是药铺，我武陵山收徒条件苛刻，要么是有缘人，要么得交出最珍视之物作为交换。只有彻底舍弃，才能尽心休息。
2: 最珍视之物，那可不行，不行不行。

0: 行吧。给你。
1: 我给你的东西，你把它还给我。我看你不如转行做账房，谁家的算盘都经不过你。
0: 哎，我刚就说不行，可是这就是我最真实的东西。你也说过，识人就爱黄白之物，在我们那儿无钱寸步难行。给你吧。
1: 把钱当宝贝，真是肤浅至极。依我看，你根本就是我武陵山的绝缘人。

0: 你没事吧？嗯，快救人！快救火！你留在这儿。
1: 我才不呢！
2: 啊，我跟你一起。
0: 快，速去医馆！
3: 快，坚持住！
0: 先抢救伤患。
3: 来，
1: 慢慢进来。
3: 扶我一下。
1: 山主，
0: 都是我的错，是我把药性相克的两瓶丹药同时投进了丹炉里。
3: 先别说这些，保命要紧。

0: 碧血针，哇！掉虎离山，陆星，帮我照顾伤患。哎，
1: 你小心！好一对幸福的鸳鸯啊！
2: 我都要被感动了。

0: 山主，这里交给我们。擅闯武林山者，不必手下留情。
1: 拦住他！
2: 其实情到浓时，也不过是生死相依。你这个影偶倒是总给我惊喜。等你再次凤主，必定登峰造极。
3: 你要是能对付了我，又何必以身犯险，追到武陵山来找死呢？
2: 我找死？哼！你已饮下空清水，你凭什么还杀得了我？
3: 你害了这么多人，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0: 上次你侥幸逃脱，竟然还敢踏足武陵山！
1: 我的好义弟，你都知道我对这影偶用心良苦，你就不该心慈手软，让他活到现在。否则，我又怎能得偿所愿呢？
0: 你弑父叛祖，枉害无辜，罪无可赦。我身为山主，今日便请你门户。

要不是你们当年像狗一样把我逐出山门，我又怎会有今天这副天地？我要杀光武陵山所有的人，血债血偿。

想不到吧？你们守护的圣物玉玲珑，它本来就是一个邪物。我修炼的是禁术，只有我才能顺利地取出玉玲珑。这就是你们对我不公的报应。

0: 就杀光，杀光天下复活之人。
1: 陆星，千机阵。

你怎么样了？啊！

我先给你压制毒性。

0: 义父，孩儿已经娶回玉玲珑，也算是替你报仇了。
1: 既然这么舍不得，为何不让他入土为安？至少还能有个念想。武陵山的习俗自古如此，人活一世本就该自来自去。当初义父入土，是因为死得蹊跷，有冤未伸。如今义父大仇得报。 当回归天地，再无拘束。金无见于我，虽有手足之意，但他恶事做绝，由此下场也是咎由自取，你不必太过挂怀。我不像你们，都是武林中人，惩奸除恶，杀人跟杀鸡似的，在我眼里。 再大奸大恶的人，也是一条生命。那你为何还会出手？那日你说，想入武陵山，就要舍弃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我爹娘死了，医馆烧了，连男性也没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早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直到那一刻，看到你的性命垂危，生死一线，我才意识到，我最珍视的就是我的朋友。就算是让我豁出性命，我也绝对不能失去你。

0: 静安，我在，又想为了我把命豁出去。
1: 今日之后，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食物超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

0: 挂果后，大约只有60%的干果能够留待成熟采摘。经过清洗、开皮、翻皮后，100斤的新会干，大约能产出15斤的鲜皮。
1: 担心佢晒干咗之后，啲菜啊好容易断。
0: 晒干后的陈皮被送进仓库进行陈化，在新会当地，陈化3年以上的干皮才能被称之为陈皮。
2: 我想讲，其实我喺出面一路已经闻到好香啦个味。
1: 呢度咧放咗我哋好多好多吨嘅陈皮喺度。
0: 仓库是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地方。100斤新会干最终会产出4斤新会陈皮，而随着年份的增加，每年又会产生5%至8%的损耗。
1: 啊，仲有啲香港嘅后喎，我带你睇睇。呢个系我哋香港嘅朋友。
2: 呢个7年嘅系嘛？
1: 7年。
0: 一两陈皮，一两斤，确实得来不易。一份品相上乘的道地陈皮，是新会人待客的最高礼仪。
1: 我呢度咧摆咗4款陈皮喺度嘅，你估下佢哋嘅年份？
2: 我可唔可以闻下？
1: 肯定可以啦。
2: 呢块应该好耐啦，呢块要几耐咧？我想知。
1: 你估下啦。
2: 20年。
1: 哇，咁犀利！
2: 又啱咗。
1: 陈煮得非常之好嘅一块新会皮，你闻下。呢啲系一啲好自然嘅陈香。啊！你咁遠喺香港過嚟，咁梗用好嘅陳皮招呼你啊！
2: 多謝你啊，兩哥。
0: 一抹特殊的甘香味，是烙印在每一個新會人心底的家鄉記憶。
2: 飲落真係好香，好好好飲，我覺得。其實你喺即係加拿大咁耐，飲住呢啲茶，嗰個感覺應該好深。
1: 對新會陳皮，我係愛在骨子里嗰種愛用嘅情懷，好似你喺國外係嘛，飲陳皮。有一種解思鄉愁，可以作為一種寄託品。
0: 林超大管理着廖长亮的果园，同时也是龙舟队队员。
3: 呢就係頭先我哋喺我哋自己種植基地入邊摘翻嚟個果，睇到佢個質量，自己感覺好滿足，比較驕傲啊！
0: 每次外出比賽。他们都会带着陈皮给其他参赛队伍品尝，久而久之，这支金牌队伍长期饮用的陈皮水渐渐出圈了。
3: 大湾区地区好多周边城市的人，好多时候都是通过在出边比赛，然之后见到我哋攞成绩啊，出名啊，所以呢，佢每一年到果季嗰时，佢都会亲自喺收完呢边啲果围啊、选球啊。
0: 2020年，廖长亮着手建设新会陈皮产业小镇，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集种、产、盐、商为一体的全链条陈皮生态产业城，每天接待游客300余人。
2: 咁你觉得你喺大湾区嗰个发展会唔会越嚟越好啊？
1: 咁大湾区咧，未来系1小时生活圈啦。咁咧，我又希望。即係未來更加多嘅人要到我哋生活中國共享同埋人類共享我哋即係呢個生活做陳皮嘅人嘅一啲前景嚟。
0: 來到江門，不飲上一杯喬都咖啡，那這趟旅程總是缺少了一些味道。江門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的咖啡加工生產基地和貿易中心。它更是世界重要的咖啡器具生产基地之一。
2: 江门呢度有1200多间咖啡店啦，嗱，净系2022年咧就新开咗370间，即系话每一日有1间系开张嘅。呢个咖啡店咧，听讲个咖啡师系香港人嚟，等我入去睇下先。Ken， 你好。
4: Hello，Hello，Hello，Hello。
2: 咦，你喺度整紧啲咩啊？
4: 我喺度摘紧啲咖啡果，你试下睇咩味？
2: 好食喎！
4: 呢个外壳呢一部分咧，再搣开佢晒干咗之后咧，嗰个就系咖啡。
2: 咖啡豆啦，
4: 生
2: 系喎。
0: 陈建科是这间咖啡店的主理人，他擅长咖啡种植、烘焙与冲煮。

0: 2018年，他回到家乡江门台山经营自己的咖啡店。
1: 哇，几靓喎呢度，啱打卡咯。
2: 系啊，
1: 但系点解咁多相机嘅？
2: 我以前系喺香港边做职业摄影师嘅，
3: 过去十几年都系做呢个行业嘅，收藏咗好多唔同嘅机械嘅相机啦。
2: 呢啲老古董啦，
1: 有啲尘啊，有啲丝喺度咧，佢唔抹嘅，即系代表住咩啊？
2: 系历史嘅记录嘅意义喺度啦。
0: 从摄影师转型咖啡师，是因为他心里一直有着在家乡开间特色民宿的想法。受到海外华侨的影响，台山遗存大量的洋楼、碉楼和骑楼。然而，这样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城市，却甚少为外地人所知。
3: 因为我最初喺深圳同埋香港做嘢嗰时啊，特别喺深圳啦吓，嗰时识到啲朋友咧，佢哋问我喺边度，我就话喺台山嘅，即系我台山人。但系佢哋完全都唔知道台山喺边度嘅，我就想通过呢个点去让多啲人知道我哋台山系好靓嘅。
0: 他希望咖啡会是民宿的一大招牌。侨都江门恰好给咖啡爱好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便利。
3: 而家咧个侨都咖啡啦，就系一个好完整嘅咖啡产业链啦，咖啡生豆啦、熟豆啦、器具啦，我哋都好容易就得到手。喺呢度嘅成本相对香港同埋深圳、广州呢啲城市嚟讲系平好多。如果我喺香港喺深圳开间咖啡馆，需要100万嘅。其实呢度10万都可以开得到噶啦。
0: 要成就一杯精品咖啡，并不容易，它还需要挑剔的味蕾、精准的掌控和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3: 我今日嚟冲个耶加雪菲嘅浅烘嘅咖啡俾你试下。
1: 我见到你啲设备都几得色喎，呢个。
2: 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江门嘅生产噶，靓嘅刀咧，佢磨起嚟嗰时好顺噶。嗱，你试下，你试，睇你识唔识？
3: 我哋要做一个金杯嘅萃取嘅比例。

0: 你講下你嘅感受先，而家
1: 佢第一刻嘅感覺就係、是嗯、帶酸嘅，
0: 哦係啦，
1: 但係呢嘢酸咧係接受到嘅，
0: 嗯，
1: 同埋我覺得係會吊住你繼續想飲落去嘅感覺。
2: 在陈建客看来，做咖啡最开心的那一刻，就是与人分享和交流感受的时候。这两年，他也参加了许多咖啡比赛，大家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3: 前嗰排参加大湾区嘅一个咖啡赛事，攞到嘅评委证书。
1: 我觉得呢啲比赛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咖啡师，会唔会都有好多交流嘅出到嚟？
0: 有啊，好多噶，
1: 好开心嘅 share。
0: 同埋我哋而家咧有个数据咧，就系喺大湾区咧系占到60%-70%。
1: 哇，
0: 系啊，好犀利噶。
2: 陈建科逐渐从咖啡新手成长为咖啡导师。也将咖啡文化带到了更多人的身边。
3: 各位，呢位是我哋朋友新学员
1: 陈廷峰。
2: 两年半前，陈建科参与了台山市妇联巾帼励志创客咖啡馆的公益项目，定期来活动中心教授学员咖啡知识。
1: 最紧要咩？姿势啊嘛，
3: 姿势啦，可以降低啦。
1: 会嗱呢？呢個時候我係好似好亂咁，我 feel 到，哇！呢個真係
3: 成個紫荊花咁咯，
1: 咪係咯，香港紫荊花，大家滿唔滿意啊？
2: 在陈建科的影响下，这些原本只是来培养兴趣的全职妇女，渐渐学得有模有样，不少人也有了创业的想法。
4: 每一個同學都對呢樣嘢好有興趣嘅，可能將來咧，我哋每一個同學都係開咖啡店嘅老細嚟㗎。呢度仲有好多間咖啡店喺台山嗰度落地㗎。
1: 咁我下次嚟台山咪要去好多間。
3: 係咯，間間都要去試。
4: 係啊，係歡迎歡迎歡迎。
2: 位於台山市區的一間職業學校裡，也有着陳建科的咖啡課堂。

0: 我们可以练习一下这个绕圈动作。这个可以讲是我哋学校嘅一个特色课程，都系我哋台山唯一一家中职学校咧，系有呢个咖啡课程嘅。
1: 2018年开始，学校与陈建科合作增设了咖啡课程。
0: 目前已经有100多名学生完成了课程学习。学咖啡学了一年多，然后就是想从事咖啡这个行业，就比如开咖啡店这样子。佢哋未学之前咧，就只能系接触到最基层嗰啲啊酒楼啊，或者系嗰啲酒店嘅客房服务员。但系佢哋换咗呢个咖啡课程之后咧，可以出去做咖啡师。
1: 所以我都一直鼓励佢哋向外边去闯，
2: 冲出江门啊！与此同时，陈建科将目光放在了空间更广阔的农村。这间咖啡馆的店员秋怡是福悦村本地人，毕业后变成为这里的咖啡师。
3: 咁开唔开心啊？喺度做咖啡师，
4: 好开心。
1: 咁平时系咪都会即系好多旅客啊？
3: 有好多噶，香港、澳门、广州、东莞、深圳、珠海嗰度都好多人过嚟呢度玩，然之后睇到呢度开有咖啡馆，佢哋都好惊讶。
2: 即系冇谂过喺条村有一间咁有特色嘅咖啡馆，系咪？
1: 在帮助了许多人的同时，陈建科也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2: 他租下了一间荒置的学校，在这里种上了一片咖啡树。未来这里将会是集特色民宿、摄影培训、咖啡研学为一体的文旅基地。大湾区嘅人咧嚟我哋呢度学咖啡，咁我又可以教佢哋摄影，通过佢哋嘅镜头，将我哋嘅美丽嘅家乡就话俾更多人嘅知道，就吸引更加多人嘅嚟我哋台山度旅游咯。呢个系我最想做到嘅嘢咯。
1: 近年来，大湾区的快速发展已挖掘出这个小城更多的潜力。
2: 咁咧就黄茅海大桥咧就2024年嘅年尾咧就将会开通噶啦。咁咧就喺珠海啊、澳门、香港过嚟呢边咧就好近，因为黄茅海大桥一出，跟住已经系我哋呢边嘅镇噶啦，所有嘅嘢。

0: 我而家喺江门开平啊！嗱，大家望一望啲碉楼，系咪好吸睛先？所以我而家咧就要揾一个一直喺度做紧碉楼活化嘅人，等佢带我体验一下。
1: 江门开平显冈镇有8.1万华侨，遗留的侨资源丰富。开平碉楼之王瑞士楼就在这个小镇。除此之外，镇内还有近300栋碉楼、居楼，它们中的大多数被长久荒置。在刘飞看来，这些建筑里蕴含着巨大的文旅发展潜力。2021年，他策划并实施了侨新工程。他相信，借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让这些建筑活起来，这个侨镇就有了希望。
2: 你好，霆锋，欢迎你，
3: 欢迎你，你好。
2: 在我们这里骑行的感觉如何啊？
0: 我觉得很舒服，还有这里的风景很美，我觉得
2: 是不是啊？那我带你去走走啊。
1: 位于侨新广场入口的中间楼，原来是一座村民共建共用的众人楼，现在被刘飞团队改造成为侨新馆，展示碉楼文化和村镇历史。
2: 你看我们这些铁门、铁窗、水泥，都是从海外那时候运回来的。
0: 好硬啊，够实净喎，呢个真系。
2: 那情况你看。
0: 苍蝇，
2: 苍蝇，对，差不多有5-6个。这个地方呢叫燕子窝，
0: 这个都是苍蝇吗？
2: 这些都是苍蝇。
0: 对，
2: 对，它是面对不同方向的。哇，
1: 这座华侨集资修建的中间楼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一村乡亲曾经在这里躲过日寇，打过土匪，避过水患。碉楼顶部的钟楼还留存着当时用来传递消息的铜钟，
2: 敲几下是代表什么一个意义，是吧？比如说有火了，敲2下；或者有贼了，就敲3下。这个铜钟呢，应该是有超100年了。
4: 100年，
0: 来各位敲一个钟嘛？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会敲完之后有村民过嚟救我咧？
1: 哇！
0: 点啊？有咩有啲？
1: 很响亮，很响亮。
0: 有力，好准啊！吓，
1: 再来一下。
0: 我敲三次。
1: 好。
0: 那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哪个时候？
2: 我是2021年的6月份来的，整个这个楼啊，几十年都没有开过门，里面都是一些稻草啊，还有一些放的一些杂物，感觉到还是有点可惜吧。假如说能够把它活化利用，修复好，那可能它就会焕发生机。
3: 2022年春节前夕，闲置已久的中间楼被点亮，以此为起点，刘飞将一座座旧建筑改造为侨心馆。展馆内展示华侨旅居历史渊源、爱国爱乡情怀等内容，吸引不少海内外游客来此打卡研学。
0: 这个就是之前的欧阳
2: 第一家侨汇馆兑换那个银票的一个地方。
1: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荒废在这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活化成了一个侨心馆，很多人看了之后很有感慨。
3: 焕然一新的碉楼与侨房还成为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基地。刘飞先后引入多个非遗体验项目，今生尸骨与百年碉楼相映成辉，带领国潮文化冲出湾区。
4: 而家啊，兴翻晒嗰啲
5: 傳統
4: 嘅文化，
5: 外國人都比較中意我哋啲傳統文化。
4: 外國人都係中意啲中國文化。而家海外華僑都係好支持嘅，好多翻嚟都係買幾蚊出去嘅。
3: 百年傳承的嫁女餅製作技藝，也被劉飛引入僑心館，帶大家尋找家鄉的味道。
0: 平時一日又要做幾多個呢啲嘅嫁女餅？
4: 最多係12000多隻啦。就是这个单
0: 品。做12000多隻。
4: 是啊，一个单品。
1: 手工的。
4: 是啊。
0: 我想知道这里的，譬如可能游客啊，或者对于华侨来说，是都挺受欢迎。
4: 是啊，比较传统啊，比较有意义 的饼呢，他们都会很感兴趣，同埋以前他们结婚啊，或者那些回忆都会带出来咯。
3: 留住童年记忆，吹响美好未来。侨乡玩具正豪泥机也成为侨心馆深受欢迎的非遗首饰。
0: 哇！我想讲鸡嗰个叫声嘅仿真度系100%，我想讲系。
6: 我哋以前啊，年初一啦，年初一成条村都系鸡叫声嘅。
2: 我经历过一个华侨翻到嚟咧，佢拎住个泥鸡咧，真系流眼泪嘅。咁而家咧，我哋都系一个非常受欢迎嘅一个大湾区嘅一个吉祥物嘅旅游手信。
3: 除了成为文化与历史的载体，刘飞还让这些建筑以另一种形式被活化利用。显刚旧墟老街始建于康熙年间，曾经是商贾云集之地，如今这里成为了天然的摄影棚，许多大湾区的剧组都会来此取景。
7: 哎，这边你好。
0: 聊，这个是我的
8: 谢生啊，谢仔片，
0: 你好，你好，
8: 你好，
0: 你
8: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古香古色，有個韻味喺度，加少少嗰個招牌啊，同埋做埋燈箱啊，咁就好靚咯。可以拍到殺青啊！呢度，
9: 他們在這裡多久，我們都歡迎。
3: 劉飛計劃在這裡打造一座僑墟電影館，從事影視服務和文旅工作，拓寬當地村民增收渠道。一位来自香港的导演会成为他未来的合作伙伴。周伯康祖籍江门开平，从事影视行业20多年，适逢大湾区发展机遇，开始回流内地。2021年回乡寻根的时候，他与刘飞相识，一见如故。近期他的影视公司已经落户显岗。
0: 咁你系直贯都系开平嘅？
10: 籍贯开平，我是显岗镇人，
1: 在显岗横石。
11: 我在香港出生，从小填了籍贯之后都不知道

0: 哪里，之后我回来寻根，就来到这个回来我们自己的家乡了。
1: 周伯康在岘港镇完成的第一部作品是受刘飞邀请拍摄的，这次的合作让周伯康有了回乡发展的想法。
2: 杀起来！
0: 这个当日嗰啲花絮啦，就基本上是放手俾我搞嘅，我从来都未试过咁流畅，我要乜有乜。
3: 喺呢一度再一个制作人嚟拍嘢嘅时候，都会好开心。
0: 做製作都會明白，其實就是資源啫嘛，臨機咁樣計，你人數100個、200個、300個，即係你相對你
3: 100個點啊？
4: 想要多少有多少。
5: 哎，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1: 雖然有着得天獨厚的資源，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劉飛團隊歷時8个月，對整個岘港鎮僑情進行了梳理，之後編寫僑書。创作侨歌，拍摄宣传视频，还将特色碉楼动漫化，设计出乔小坚这个卡通代言人。
3: 哇，成件事动感好多，我觉得而家系即系，其实本身碉楼系好传统嘅一样嘢啦，咁但系佢哋系整到好靓啊，即系呢样嘢系年轻人都会觉得啊，好新鲜，好即系大家都会觉得系好中意咁啊。
1: 在刘飞的大力宣传之下，小镇也引来了投资。
6: 可以坐到船啊，再游这些楼之间，
1: 这些待开发的连片碉楼与桥房，将被打造为水上碉楼景区，投资总额1.8亿。
3: 为什么他们愿意投资这么多钱？
4: 他们呢，就是看中了我们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资源独特。
1: 2年时间，原本的小镇已经今非昔比，刘飞能参与到这些改变中，感到十分骄傲。
4: 我那一天来到开平，在这边工作的话呢，我就已经是就是开平人了，自己的家是自己的根啊，肯定是希望它漂亮。一个小项目，一个村，涉及到一个村民，其实是我们整个大湾区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细胞，就是要激发更多的这种资源，让我们整个大湾区变得越来越美好。
3: 对于江门的感受呢，一定是人情味啊。三位朋友呢，是利用了江门的天时地利人和去实践自己的梦想啦。不过我觉得人呢，如果只得梦想而不去实践的话呢，就只是得梦和想，所以我真的很欣赏他们。

0: 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趁机上宇宙卖点。12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位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

0: 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怎么样了？爸，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我就气他来着，他就突然就晕倒了。
1: 你气他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故意气他的，我就是顶撞他来着，然后。你怪的，你不怪我，你爸下午就说头疼，说血压高。
2: 我当时我亲家让他到医院来，
0: 都怪我。
1: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八哲不是还抢救呢吗？
2: 妈，别着急，在医学上啊，有黄金抢救三小时的说法，爸一个小时之内已经进了手术室了，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大夫，都别着急。
0: 我不是故意气他的，我不知道，都怪我。
1: 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姐，我求您一事儿，真的，你带着欣欣回去吧，把妈也带回去吧。您这身子在这守着也没什么用啊，我跟姐夫在这儿等着啊。有事儿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1: 姜小文，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守着我爸。
0: 欣，你跟姐都怀着孕呢，姐这身子还没安稳下来，我跟姐夫在，你放心啊。
1: 我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守着我爸。行了，你别去了，妈肯定是不走，我们也应该在这儿，你就算回。

0: 回去了，心里头肯定也不踏实。等结果出来再说吧。哎呀，姐姐姐，你来之前这欣欣一直在念叨念叨念叨，到时候就让爸这事儿怪他。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也没那个什么。
1: 你给我好好说。哦，
0: 这不是我妈来了吗？看见这个欣欣弄成这样，我妈就不高兴，就找爸妈告状去了。结果爸一急就说心，然后。
1: 欣欣弄的，他不是故意的，姐。他每次不是故意的。
0: 姐，
1: 都说什么了？
0: 姐，欣跟妈能说什么呀？他俩怎么会急吧？要怪您怪我，可是在我这儿真的，都确实。
1: 怪你什么呀？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想替他承担责任是吗？我告诉你，爸没事儿还好，有事儿的话咱们做子女的一个都跑不了。
2: 现在想着替他折，早干嘛去了？你惯着他的时候，没想过会有今天的后果吗？
0: 对对对对，姐，我错了，真的怪我，怪我，对不起。
1: 怪你，你就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晃荡了。你边儿去。
2: 你别生气啊。
1: 我说的没错吧？
2: 对，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啊。坐一下来。
1: 我坐不下呀。
2: 坐一下吧。
1: 我不想跟他们坐一块儿。

0: 哎，哎，是怎么样？手术很顺利啊，还好你们发现的及时，病人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谢谢啊，医生，谢谢谢谢，辛苦了您。老公，
2: 没事，别哭了，行了，
1: 死我了。没事，我
2: 行了，别哭了，行，
1: 好了好了，
2: 没事，
1: 高兴高兴，
2: 不怕不怕不怕，
1: 行了，媳妇儿。

0: 小峰。
1: 哎，妈。
0: 妈。
2: 大夫怎么说？
1: 大夫说进 ICU 是一个正常的，对病人术后的一个监控的过程，爸日后慢慢的恢复就会好的。
2: 不是，这都进 ICU 了还正常啊？你看你爸身上插了那么多的管儿，他这辈子他都没有插过那么多的管。
1: 妈，你看，就那些管子，它是连接那些监控设备的，采集数据用的，安全的，不用担心。
0: 没事，
3: 家属们都先回去吧。患者醒来之前不允许探视。
2: 哦，这还不用看。
4: 我不想回去，我想在这陪着爸。
0: 行，都让回去了，你肚子还大。
4: 我不回去。
5: 你回去吧。看我干嘛？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妈也在这熬了一晚上了。也累了，你把他送回去，安顿好他，还能信得过你不？
4: 能，妈，妈走了，妈走了。
1: 你跟着也一起回姥姥家啊。
2: 好，
1: 明天还得上学呢。
0: 走吧，妈，我送你们，走走走。
2: 你就跟妈回去，我明天一早就过来取。
0: 好，好了。

0: 把这个病恢复起来，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大夫都是这样，总是把病人最糟糕的情况先跟家属说了，也别太担心。
1: 我去个厕所。好。
2: 公安，公安。

0: 醒了，墨雪，又怎么了？
1: 晕倒了。大夫说你神经紧张，情绪有些激动。
0: 那孩子。

0: 你呢？是因为爸的事儿，生病了，你才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照顾好，你得保证我，那咱们才能够好好的照顾爸，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啊？别的先别想了啊。
1: 我就是个普通人啊，我没有过什么宏图大志，就是想生个孩子，家庭幸福，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怎么就那么难呢？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伙发信息都说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太不如意了。
0: 先别这么想啊，不要这样想。
1: 妈，我好。
0: 老公在啊，老公在。

0: 姐呢？她有点累了，我让她在休息室歇一会儿。
1: 对对，她还怀着孕呢，你俩回去吧。啊，我跟新导收拾行了。
0: 行，
1: 那我们先回去啊。
0: 放心吧，
1: 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0: 好，姐夫，啊，我送你。

0: 心里还有兄弟姐妹多好，杰哥跟姐夫走了，咱俩还能提个班呢。行，你坐会儿吧，昨晚上都没休息好。我就在这儿站着。哎呀，别怪我这会儿说这话，要有兄弟姐妹。 万一咱俩老了有个啥事儿，他俩还能有商量，是吧？
1: 爸本来好好的，都怪我不好。
0: 没事，姐，爸没事的，啊。

0: 我们回哪儿？
1: 回家，换身衣服，去上班。
0: 你还去上班？
1: 有些事情想去安排一下。

0: 我不要了，医生说的话你也都听见了，爸很难再恢复到以前，欣欣又要生二胎，我是老大，这个家我得担起来。 我想好了，让兰香姐住到爸妈那儿。以后你就管好云剑的学习，我照顾爸。
1: 你先把身体养好，爸的事儿交给我。

0: 哎，对不起，来晚了。没事，怎么还迟到了呢？这也不是你风格啊。
1: 家里出了点事儿，抱歉。你们部门不是缺一个副总监吗？周总推荐了一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2: 是这样啊，徐总监，林美川是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监，来公司也3年了，在我们市场部一直是跟你们内容部门进行对接，对内容部的工作也相对了解，所以呢，就想去你们内容部轮岗锻炼锻炼，不知道徐总监觉得可以吗？
1: 可以啊。
2: 啊，

0: 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呀？我爸昨天晚上中风了，我也太为不稳，打了点滴才来的。啊，
1: 不是，那你还来干嘛呀？你赶紧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赶紧回家，就跟他们说你去见客户了。这样，我一会儿给你备两张病假条，老张要是不问呢，我就不入党了；他要是问，我就说你请病假了。
0: 赶紧回家，好好养养你这身体，什么时候养好了，你什么时候再来。这身体是最重要的，你开什么玩笑呢？
1: 谢谢你啊，瑞秋。这都不是事儿。
0: 林美川的事儿啊，你不用放在心上啊。人家是股东的人，到你这儿就是个过路的，以后人家是要当副总的。
1: 那阿木是不是真的就没机会了？
0: 阿木的事儿，我可以给他申请加薪。
2: 这升职的事儿嘛，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你老爸现在怎么样了？还没醒呢。你说你这，我都替你糟心。我们的课程主要是五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生物市场的这个发展与现状，第二部分呢是生物基金的一个资源。

0: 阿姨，我这边课还没结束呢，能不能晚点走啊？等我回来好吗？不好意思啊。
1: 好，没事。

0: 妈妈电话。
1: 婉婉，你们作业写完没有？
2: 啊，做完了。妈妈，我想看会儿动画片。
1: 你们就不想下楼去活动活动，玩一玩飞盘？
3: 该休息一下眼睛啊。
2: 想。
3: 阿姨，
1: 哎，你就带他们下楼去活动活动吧，别跑远了，就在楼下。
2: 好。
4: 走。
5: 不想要二胎是好事儿啊，这样你以后就可以独享爸爸妈妈的爱了，多好啊！不像我，我爸妈的爱呀都被分成了两半，我弟占去了一大半。
6: 可是我想劝劝我妈，留下这个孩子。
5: 劝什么呀？你傻呀？你早晚都会后悔的。看看我，反正我把话放着了，你爱行不行？
6: 你说的这些呢，我也都想过。但是我觉得爸妈的爱又不是大饼，说分两半就分两半了。
5: 但是爸妈的爱就那么多，小孩很麻烦的，到时候他一出生，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占走了父母所有的精力，哪还有空管你啊？
6: 其实我现在心里挺复杂的，之前我爸妈瞒着我二胎的事情，我挺不高兴的。但是我妈现在突然跟我说她不想要小葡萄了，我还挺失落的。
5: 小葡萄是什么？
6: 小葡萄就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啊。
5: 打住，不要取名字，这名字一取感情就深了。
6: 我妈说我外公病了，要去照顾他，所以小葡萄他可能不打算要了。不行，我得去劝劝他。
5: 哎，劝什么呀？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都白说了。
6: 那我也不能做违心事儿吧。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就想让我妈把小葡萄生下来，我要不去劝的话，将来肯定后悔。
5: 哎，哎，你书包都没拿，交给你了。
6: 爸，老妈真的不打算生小葡萄了。
7: 你妈挺不容易的，再加上现在外公一生病，她肯定压力很大，很辛苦。尤其生孩子的辛苦啊，不是咱们两个说理解就能理解得到，也不能够切身体会得到。
6: 可我还是想劝劝老妈，把小葡萄生下来。
7: 这个事儿让你妈妈做决定，我们就不要再影响她了。
6: 我发现你们大人真的很没有责任心。之前老妈说这是意外，好，我相信她，也原谅你们了。我也接受。
7: 哎，坐。

0: 爸，
1: 嗯，
0: 我还是想再劝劝老妈，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你是不是不敢呀？
1: 我不是不敢，我是在等。你别看你妈妈平时有点不着调啊，其实她内心很善良，也很能扛事儿。关于生不生孩子这事儿吧，也是因为最近她压力太大，没想清楚。我们给点时间，她就想明白了。再说你妈是不是一个自强力很强的人？哎，我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就是不想再给她压力，你懂吗？我不想在情感上再去绑架她。
0: 什么绑架呀？我听不懂。我就是想再劝劝我妈，发表发表我的意见。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多说了，不要再多说了。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件事儿？因为你也是我们家庭成员之一。这件事上我们两个也要达成默契啊，不再多说，我们就等等他的决定。

0: 姐，
1: 你咋就来了？
2: 你在这儿站着也没有用，爸醒了，大夫会给我们打电话的。
0: 你不是也一早就来了吗？我想陪陪爸。
2: 你这还大着肚子呢，回家吧。爸醒了，我给你打电话。
0: 我不回去。你现在不也大着肚子吗？
2: 坐着等吧，
0: 坐会儿。

0: 干嘛呢，姐夫？哎
1: 呀，挺好玩，给爸卡上存点钱。
0: 哎，你这，
2: 我已经弄完了啊，
0: 弄完了，多少钱？我们俩加分。
2: 分什么分啊？
0: 这不分的话，这孟安知道了，他可不答应啊。
2: 哎，什么答应不答应？他咱不都是一家人吗？你家我家答应不答应？再说了，这欣欣生完孩子，照顾爸的事不都落到你跟姐头上了吗？哎，
0: 那是一回事，这是一回事，
2: 什么一回事？两回事？
0: 不，
2: 你走吧，你给我走吧，你。
3: 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跟骄傲儿吵架，我婆婆就不会去找爸呢，爸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怪我。
4: 你也别自责了，这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3: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们都这么说，妈也说没事的，跟你没关系。我自己捅了这么大娄子，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吗？要不是因为我，妈现在也不会躺在这儿，就是跟我有关系。
4: 莲花，不哭了啊，不哭了。
3: 心里难受。
4: 姐知道，但是姐说的是真的。爸的身体肯定就是之前有问题了，他要真好好的，能一生气就这样了？只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发现罢了。不哭了，乖。
3: 我肚子饿，
4: 说出来就好了嘛。

0: 今天晚上你辛苦一下，我们俩呀陪个夜，让他们姐妹俩回去休息休息，行吗？
1: 没事儿，姐夫，我自己在这儿就行了，大不了从单位找个人来陪着。
0: 不，我得在，我放心，你帮我大把手就行。我跟你姐商量过了，爸出院之后，我们全家搬过去照顾爸。
1: 姐夫，我还正在向你学习呢啊！
0: 学习什么呀？你工作又忙。 爸这个病是个持久战，身边一定要有人照顾。
1: 哎呀，姐夫，咱事儿也得往好处想。你说爸运气多好，幸亏咱治疗及时。

0: 护士，护士。
1: 爸，这病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了。那我爸生病的时候，就我妈一个人照顾。我那会儿才12岁，我回家踩个板凳还做饭呢。那亲戚都住得远，也搭不上手啊。欣欣，我多羡慕啊！这有啥事儿，姐都出头了。哎，我觉着我希望云杰跟熊熊将来长大的时候，也有弟弟妹妹给照应，多好。
2: 是啊，家里人多还是好。
1: 对呀，哎，你家俩，我家俩，咱两家8个人呢，那枝繁叶茂，人多力量大，谁敢惹咱啊？
3: 对吧？行了，走走走，这边这边。
4: 行。爸醒了。
1: 爸哭了。
4: 他不怪我了，他原谅我了。
1: 啊，高兴高兴，
4: 我吓死了。
1: 没事，走，透口气透口气，别哭了啊。
4: 哎呀，行，原谅我，
1: 原谅原谅，别哭啊，媳妇儿，哭啥呀哭？
4: 不开心。
1: 你开心开心啊，好了。
5: 大夫说你能这么快醒过来，说明情况很好，应该明后天就能转到普通病房了，啊。我刚才给妈打电话了，她也在来的路上呢。她也挺好的，你不用太担心。我觉得你恢复起来应该挺快的。等你出院呢，我跟云杰就搬回家陪着你，行不？嗯嗯嗯。

爸在，在。Hehehe

0: 你带啊。
1: 那你赶快好啊。

爸怎么样？爸说不了话了。

我怎么想？

0: 爸情况都稳定下来了，马上转普通病房了啊！妈跟爸双话，一会儿我就把妈送回家了。我跟姐夫守这儿，你们俩放心吧。啊，姐，
1: 爸醒过来了，心里面咱们也踏实了。回去休息吧，你们俩。
2: 熊熊呢？
3: 我妈待着呢。
0: 姐，你跟着我回我家好不好？你陪陪我吗？
3: 你们一块儿回去吧，你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啊。
0: 走吧，
3: 车来了。慢点啊，姐，先慢点啊。
0: 你们看着办。
3: 嗯，好，慢点开啊。
4: 好的。
3: 走吧，姐夫。
4: 你婆婆在家带孩子呢，嗯，你别说我婆婆，她不知道浩文那个伤是意外，所以才要去找爸的。那将心比心嘛，要是我受伤了，你跟爸妈也会去找我婆婆替我出头的，是吧？
5: 这时候想着替人家说好话了。
6: 那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就不能好好的吗？我之前跟他挺好的，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好像在我怀那儿胎之后，我嫌弃也能来，所以能来，一生苦命难，俺儿我了哈，这个他弄了好烦恼嘞，你再把我还没得，问题我把他给俺那明面了，你才知道。
7: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对标义乌拓思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西巡老人韩河永救落水童，朱成法荣膺绍兴好人；全民健身日，上虞多处健身场地将限时免费开放。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期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全省掀起学习热潮。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突围提供了宝贵范本。作为我区工业经济主引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学细务先进经验，以季度赛马比拼机制为抓手，锚定链式招商、项目提速、产业速市三条路径加压奋进，扎实推进上半年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细，以过硬实际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对标先进找差距，转换思路谋实干。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核心密码在于坚持高位谋划、改革破题，主动把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借鉴义乌市场化运营逻辑，经营全产业链，把学习感悟细化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存量盘活的实操举措，以赛促干，压实责任链条，在要素配置、营商服务、产业培育上持续迭代升级，推动园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向好。
2: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1: 思路落地见成效，数据说话晒答卷。2026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指标全线飘红，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378.16亿元，同比增长12.92%，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7.52%，绿色精细化工规上产值达496.8亿元，同比增长7.2%，高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碳足迹认证、复产轻管网、绿色信贷等六大低碳工程全面启动，稳步朝着世界级绿色化工集群、国家级新材料基地目标迈进。下一步，园区将牢牢抓住产业链招商、重大项目推进、绿色产业升建设进度，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稳步提升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扛起担当、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近日，东关街道马家桥村村民朱成法获评绍兴好人，这位75岁的老人寒冬跳水救人的义举再次感动全城。
3: 朱成法住在东关街道马家桥村的南阳河边。2025年12月28日午后，冬日的阳光洒在河面上，泛着清冷的波光，村庄格外宁静，行人寥寥。谁也未料到这份平静即将被打破。
4: 今晚的时候呢，找女的一向那是找好天的走过去的，

0: 到老人手里去穿高围洞去，云茫茫看见了一个荧光了，啪嗒啪嗒啪嗒了翻冰斗了，冰斗翻进去翻进去翻进去，我那再仔细眼睛嘛发的看见啦，一个这个小人，我当当当个跑过去，跑过去没得。开始过外面翻，第二个晓得，那翻了是来四七八的，四七八小坑里去把那噗噗噗噗噗噗就咚咚咚的翻进去，像现在翻飞动的，飞动的是什么？我连忙这手机到那么台上当的连忙把块弄，在那当的一块呢，下塌的我了，吸气塌打几老动了，噗噗噗噗，前面我想啊，瞬间，谁我喊我在几分钟的时候，因为他要生命危险的哦。
1: 危急关头，老人来不及脱去厚重的衣物，毫不犹豫地纵身跃入河水中。十二月的河水冰冷刺骨，朱成法已30多年未曾游泳，此刻在水中举步维艰。他咬紧牙关，强忍寒意，和时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竞速。
0: 牙头中有个十多米开裂了，咣咣咣咣裂，这个腹裂骨系裂之后裂。一直是透气的，伊头过大了，我肩胛高头过大了呢。我这时候往这我呢，在那当里我眼不着嘞，一只手撑了嘞，一只手比骨隆，骨隆之后呢，我比轻量又过个一口水又出来，哇一声叫的，哇个叫的，我想我快石头落地的，哦，完好，都掉下来。
1: 事后，孩子的家人万分感激。他的见义勇为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2026年2月，朱成法获区公安分局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此次获评绍兴好人，更是对他凡人善举的充分肯定。
0: 讲的谁细想想，心里做了件好事，我蛮高兴的。哎，人家叫起的，不提好几天了，我有个十来天了，不能提了的十来天，对吧？对吧？你说比嘛，还好。哦，就是这个小事体，小事体，哦，应该老百姓应该做。
1: 年过七旬，本应安享晚年，朱成法却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用纵身一跃诠释了人间大爱。英雄不是生来无畏，只是选择了勇敢。朱成法用一次义无反顾的施救，在冰冷的河水中托举起生命的重量，为这个社会留下了最温暖的注脚。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今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区体育总会主办，以全民健身、体育惠民、健康上虞青春之城为主题的2026年上虞区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将全面启动。盛夏高温酷暑，正午户外锻炼闷热易中暑，不少市民想找清凉舒适、设施齐全的运动空间。在我们上虞就有不少这样适合夏季运动的场所，而且为了配合今年的全民健身日，不少原本需要付费的场地也将在8月8号当天免费向公众开放。上虞体育中心小球馆内的羽毛球、乒乓球、室内网球和匹克球场地都配备中央空调与新风系统，在8月8号9点到21点免费向公众开放。对小球类运动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体验一把。此外，区教体局下辖的上虞游泳馆、顺康游泳馆、浙建院游泳馆、永和游泳馆也将在8号免费开放。其中，上虞游泳馆和浙建院游泳馆的开放时间为9点到21点，顺康游泳馆为12点30分到21点，永和游泳馆为12点到21点。除了专业运动场馆外，上虞多条滨水、山林、林荫道绿树成荫，清晨傍晚气温舒适，饭后散步锻炼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一江两岸滨江林荫绿道、皂里湖环湖林荫道、龙山公园山林林荫步道和长塘竹海林荫环线，周围绿荫环抱，适合慢跑骑行，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可尽情欣赏周围的美丽景色。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近日，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的崇尚科学、抵制邪教2026年暑期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正式启动，各中小学学生在研学体验中学习反邪教知识，织密反邪教防护网络。本次研学活动

0: 持续至八月，研学地点设置在区关爱之家，活动精心设置多层次教育环节，反邪教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邪教惯用的蛊惑手段、潜藏危害。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警示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情景解说，直观揭露邪教扭曲认知、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真面目。同时，开设反邪教主题画报创作、研学成果集中展示等实践课堂，鼓励学生以画笔表达所思所悟，将反邪认知转化为创作成果。
1: 听了讲座，还参观了展馆，你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以后遇到奇怪的宣传，我肯定不会相信，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2: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反邪教的知识。我发现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的说辞迷惑大家，今后我会相信科学，遇到可疑言论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
0: 据悉，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该阵地1楼设置反邪教主题展厅，2、3楼配套多功能活动空间，集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宣讲、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防线的核心平台。本次暑期反邪研学活动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校，活动将反邪教知识融入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3: 暑假空闲时间多，正好开展安全教育。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希望同学们学会分辨各类歪理邪说，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0: 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丰富青少年反邪教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研学、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崇尚科学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家庭，致力全域青少年反邪教防护网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在曹娥李十三弄的老街上，最近多了一处别致的花海无岸植物精油气味空间。主理人胡一把江边花海的灵感带进老巷，让天然香气成为市民日常可接触的生活元素。走进这家木质小店，27款来自全球不同产地的纯植物精油陈列整齐，顾客可以免费闻香，也可以亲手制作香薰蜡烛、扩香喷雾或车载香片。主理人胡一介绍，他的母亲从1993年就开始做精油，是国内最早的一批从业者。
4: 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0: 除了精油和手作体验，店里还推出了洗护系列，有保湿露，还有植物配方的宠物沐浴露，把治愈感延伸到家庭宠物身上。
4: 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0: 从江边花海到老街小店，从香氛体验到宠物洗护，花海无岸正用植物香气为传统街区注入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实习生吕元成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 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管镇的一。

0: 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1: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乌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2: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3: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4: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
5: 啊，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2: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6: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2: 公益美育温暖童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3: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更是乡村文旅的温度。孩子们画家乡、展作品，让这间山间民宿多了艺术气息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2: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0: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扑扑绍兴手店，手作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太腻，来这里就对啦。欧莫冰奶绍兴手店，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合成一楼不见不散哦。

夏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乌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六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扭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0: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2: 除了雪乡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三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0: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上虞夏日。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再上于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露天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冰，上虞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冰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2: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

0: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设的这个班啊，飞行机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机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1: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机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啊，但是我呢还是毅然的选择了这个专业。
1: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2: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冰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1: 当时参加2011年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1: 整个暑期，
0: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1: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0: 啊，对，
1: 作为驱动力了。
0: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2: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划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冰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两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一等奖、太阳能飞机三等奖、创新评比三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1: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0: 对，我非常感慨啊。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队呢，每一次回我都会有新的一个感慨啊，感慨于我们新的这个学生，新的一些创造性的一些想法，我们新的这个办学的这个条件下，我们航模队更好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条件啊，包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加入到对于我们浙大学生航模队的一个教学教育当中来。
2: 2019年，博士毕业的娄冰正式走出校园，入职浙江实验室，从无人机研发转向载人低空飞行器赛道，开启了全新的科研攻坚之路。
1: 在浙江实验室的这段期间，您又有了怎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呢？
0: 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我从做无人机，我要去做载人的这个飞行器。从安全性的要求来说啊，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把这架飞机做安全。因为飞机的基本原理，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好，我们在无人机上也好，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但是安全性这个事情呢，在载人的飞行器上面，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航局的要求的话，它的载人飞行器，低空载人飞行器，虽然它的载人的目标没有像我们啊民航客机数量那么大，但它的安全性要求。

0: 求啊，不亚于民航客机的层级。我们也会朝着这个安全性目标呢，来研发我们的飞行器。
1: 那您会觉得在之江实验室那几年，可能说给您带来的比较宝贵的这种经验是哪方面的呢？
0: 首先在团队的合作的这个形式上呢，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啊。从我们自研到我们跟其他人合作开发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委托的一些开发，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呢，把我们的飞行器呢做成一个能够实际能够载人啊，又能够通过民航局试航标准要求的这么一架飞机啊，这是一个原来在学校里的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它需要更多的这个供应链啊，更多的这个链上的人呢一起去合作的一个飞行器。
2: 然而，职业的航向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几年后，为了追随自己的飞行梦，娄冰离开了之江实验室。
0: 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之江实验室的整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有两个选项，去到我们另外的飞行器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从事相关的工作。
1: 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个飞行器的制作相关的行业了。
0: 对，最后呢，我还是毅然的留在了飞行器这个行业里面啊，也是一直这个舍弃不掉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1: 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心中难以割舍的这种热爱与情感，然后加入了志愿。那在进入这个志愿研究院之后，又开始着手做了哪些新的一些项目呢？
0: 主要围绕着我们涵道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和混动载人飞行器的两个载人的飞行器呢，在做一些研发啊。我们研发了一个通过涵道穿戴式这么一个方式呢，做了一个全球首款的这种穿戴式的载人飞行器啊，没有座舱啊，只需要穿戴的方式呢，就能够实现你的这个飞翔。
1: 穿戴式的飞行器好像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也是相对于比较这个小众、比较新兴的一个这个行业。
0: 对，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把目光就是聚焦于这个方面呢？
0: 穿戴式的飞行器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便携啊。另外呢，如果你穿戴上飞行器以后，不会像座舱式的这种飞行器呢，你坐在里面以后，你的双手是没办法出来作业的啊。所以这款飞机呢，我们现在的目标呢，主要是朝向了我们的高层的这个救援啊，让我们在这个消防领域里面能够拓展我们操作员的双手以后呢，能够实现空中的这个作业啊，包括救人，包括灭火啊，各个方面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场景。
1: 这个产品大概从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产品生成出来完成试飞的话，大概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0: 我们手头现在有的几个型号，我们从有想法到完成样机的这个试飞呢，基本上都会控制在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这个时间就是从这个业内人士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是比较偏长，还是说可能是适中，还是比较快的？
0: 我们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时间来说的话，是属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倚仗于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我们这个日夜兼程的去赶工。
1: 在这款这个飞行器成功试飞的那个时候，您内心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比较兴奋吗？还是说比较平静的，就是看着它这个成功试飞？
0: 看到飞机成功飞行的这个那一刻呢，我心情肯定是激动啊，但是呢，也是面临了更多下一阶段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压力啊。因为飞机首飞呢，只是代表了它能够实现你的第一步，而不代表了我这个产品的成功啊。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成功负责啊。我们要把这个飞行器呢做到怎么样，让大家用起来好用啊，飞起来好飞啊，安全性又高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2: 今一周首飞，这对于娄冰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更多的责任与挑战接踵而至，至今他和团队已完成超数千架次飞行测试，型号也从穿戴式涵道飞行器扩展到了混动载人飞行器。
1: 依照您这个以往的一些这种研究经验，您会觉得能够有一个新的产品它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什么呢？是这个想法上的创新，还是说可能是技术上的攻关呢？可能哪个方面更加重要？
0: 我觉得30%的一个新的想法对于飞机来说的话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啊。我们70%呢是要把这个飞机做扎实啊，把它的性能做好，把它的安全性做好，把它飞行稳定做好。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会聚焦在哪里呢？
0: 我们现在团队呢，主要还是会围绕着混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

0: 做一个研发，也是为了我们拓展从地面交通变成空中立体交通的一个格局，所以在未来呢，大家可能会在空中呢看到我们的飞行器呢有序的在城市上空飞行，接你去上班，接你去某个景点旅游，甚至接你的小孩去上学。
1: 那您最初其实也是出于这种兴趣，然后选择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您会觉得心态上有怎样的变化吗？我觉得心态上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国家政策以后呢，对我们心中的这个爱国情怀会更重一点，就变成了我要为国家研发低空飞行器，我们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占领国际先例的。
2: 这么一个，其实更多的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从2010年走进浙大，营商环境是项目持续落地的核心底气。从青美集团5亿元项目加码到百亿级布局，实现从省的工作，是吧？在成本管理，技术指标，包括人员配置。 这方面，深耕这个西贵回收赛道。另外呢，我们可能还要借助于外劳，聘用了一部分，

0: 学习扫黄打非、绿色上网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1: 活动第一阶段，孩子们来到护苗中心成长乐园参观体验，大家在展区内积极参与各类小游戏，通过沉浸式体验学习非法出版物与网络不良信息等方面的科普内容。参观结束后，倡议接力环节在护苗长廊有序进行，现场全体青少年共同宣读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倡议书，表态自觉抵制网络糟粕，主动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2: 我今天玩了健康小卫士，我感觉里面的题目都很好，有一些题目告诉我们毒品是不能碰的，还有邪教，我们只要发现了就需要举报。
1: 随后，普法课堂于护苗剧场开讲，授课人员围绕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不良信息侵蚀等内容开展讲解，结合真实案例普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掌握自我防护方法，学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此次护苗活动将实景体验、公开倡议、法治科普融为一体，全方位开展未成年人素养教育。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丰富暑期护苗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绿色上网宣传引导，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3: 8月6号晚，浙 BA 绍兴赛区半决赛次回合对决落下帷幕，上虞队客场迎战越城队，队伍先是在常规时间以69-58击败越城队，随后鏖战两轮附加赛，最终以17-21惜败，无缘赛区决赛。常规赛首节，坐拥主场优势的越城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转换流畅高效，牢牢掌控赛场主动权，以17-13暂时领先上虞队4分。开局陷入落后的上虞队并未自乱阵脚，稳扎稳打，稳固阵地防守，耐心寻找进攻突破口。第二节后半段，上虞队骤然发力，连续攻坚拿分，不断蚕食分差。半场战罢，双方32-32握手言和，重回同一起跑线。中场战术调整结束，双方一边再战，场上对抗强度再度升级，两队贴身肉搏，篮板拼抢，寸土必争，高强度对抗之下，精彩攻防与零星失误交替出现。上虞队率先理顺内外线配合，依托有条不紊的进攻，逐步实现比分反超。三节战罢，比分定格为48-46。进入决胜第四节，手握微弱领先优势的上虞队延续上一节优良的竞技状态，防守端收缩内线严防对手冲击，进攻端耐心组织阵地进攻，抓住防守反击机会，稳步上分，稳稳掌控比赛走势。常规四节结束，上虞队69-58拿下本场客场胜利。由于首回合上虞队主场惜败越城队，两回合总比分持平，依照赛事规则，双方开启5分钟单局附加赛决胜晋级名额。首轮附加赛，上虞队几度领先，却屡失罚球良机，终被越城队压哨扳平，被迫进入第二轮。自轮体能透支的上虞队开局0-8落后，虽顽强追至17-19，但终因最后一攻3分未果，以17-21遗憾止步半决赛。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偏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每秒48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最大可能于9号傍晚到10号上午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夜里阴有大雨，部分暴雨。东北风5-6级，阵风7-9级。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指决定于8月7号9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同步启动突发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需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昨天下午我怪熊熊奶奶的时候还说他们老贾家就是把我当成生育机器了，根本不想生二胎，他们非要让我生。结果晚上爸就请医院了。今天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1: 说什么没头没尾的，能不能有点重点？
0: 重点就是我再也不说是别人逼我生二胎的了，现在是我自己要生二胎。不但要生二胎，生完之后如果我身体允许吃得消，我还要生三胎。
2: 你这是又要作呀？啊，这可太不像你了啊。
0: 姐，生吧，咱俩一起生。明天我就带你去我那个医院，我给你配最好的医生，安排最好的病房，你住院保胎一定可以保下来。
2: 还住院保胎？我不上班不工作呀。哎，行了。

0: 别作了啊，睡觉了，爸明天换病房呢。
1: 姐，你听我说，你这些不用操心，爸那儿有我呢，除了我之外还有老贾，还有姐夫，我们这么多人呢。你现在最应该操心的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0: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我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不过你放心，就算我这个二胎没了，我也会好好对你的二胎的，做到一个大姨该给的。
1: 姐，你别放弃啊。哎，我给你看张照片。哎，你看，就是这张照片，我看到的时候就在想，幸亏我怀了二胎，不然的话，等我和老贾老了，就熊熊一个人，那他得多孤单呀，他心里压力得多大呀。可是要是有个兄弟姐妹，就可以共同扛事儿，就像我跟你一样。
0: 是不是爸生病这事刺激到你了，让你觉得有个姐妹也挺好，真有个什么事儿，能有个商量，互相帮衬呢？
1: 嗯，爸这次出事儿，我心里特别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有你这个主心骨，还有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各忙各的，我心里就特……
0: 你不是问我说，爸在监护病房里跟我说什么吗？
1: 啊，是啊，那你也没说呀。
0: 爸让我生。
1: 你看，爸都让你生了，你得听话呀。
0: 这是听话不听话的事儿吗？以前是不想要，现在是保不住，那能一样吗？算了，也别想了，交给达尔文吧。
1: 达尔文谁呀？哪个大夫？你的我能不知道吗？瞧你那眼神，进化论嘛，对不对？
2: 你过来。
0: 既然那个大夫说，如果这个孩子保不住的话，也是人类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不用强求。
1: 什么不用强求啊？就要强求！现在科学多发达呀，怎么保不住了？你给我保二胎去。
3: 你知道老贾当初是怎么说的？他说等他老了，万一得了绝症躺在床上动不了的时候，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压力多大呀，有两个孩子就可以一块做决定，给老头子把关吧。
1: 有商有量的多好，是吧？
0: 这老贾也挺能作呀。
1: 那是，不然我们能过到一块儿去吗？
0: 你俩就一块作吧。怎么了？
1: 这个孩子好像听到我们说话，他提前来了。
0: 什么？
4: 怎么办呀，姐？还没到预产期呢，这孩子没长成，怎么办呀？
0: 怎么没长成呢？你之前做 B 超不是照片都看见了吗？哪哪都长得挺好的。没事啊，咱们不担心，虽然早产，但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4: 那你在这儿陪着我，我害怕。
0: 姐陪着你，姐哪儿都不去。
4: 还有，那要是一会儿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要保大啊，熊熊不能没有我，你不能保小，听到没有？
0: 不会有问题的啊，姐保着你啊。
2: 胎心下降。啊！家属赶紧出去！
5: 不好意思，家属，
4: 什么
5: 检查了？
2: 啊，怎么了？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5: 不好意思啊，
2: 不行，我不能在这陪着他吗？
5: 我没有检查。
4: 姐，你不要走！
2: 姐就站听话，听话，检查一下。姐就站门口啊！姐就站门口。
5: 家属能看见姐，来，家属
2: 你先检查。
5: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2: 心呐，你听话，好好检查。姐在这儿呢。
4: 怎么了呀？
5: 别激动。
4: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意思？
5: 好，别着急啊。
6: 姐。
2: 哎，浩文，
6: 咋样了心？
2: 刚才还好好的呢，那个胎心突然就报警了，大夫就把我给轰出来了。
6: 啊，心，我来了。

0: 怎么回去啊？你开个氧气啊！你先稳定一下啊！现在胎心一直往下掉，准备剖腹产手术。
1: 不是，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呀？我不要剖腹产！
2: 加油！
3: 我不要剖腹产，加什么油啊？
0: 胎儿现在有危险，
2: 为什么呀？
0: 胎儿胎心下降，要马上剖腹产手术，你们家属签个字吧。
2: 啊？
0: 大夫，大夫啊，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顺产的，你相信我好不好？啊，先不要喊，你可以的，你是妈妈对吗？要坚强。啊，宝宝也会加油的。
2: 我生过一个孩子了，他们说生二胎生的可快了，你慢一点啊。
0: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自己顺二胎，二胎很快的，二胎很快就能生下来的。
3: 胎心正在下降，但没关系的，剖宫产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和孩子一起努力好吗？加油！
0: 妈，妈，救我！我不要剖腹产。
4: 我们家这是二胎啊，我们生得快，能让他顺产吗？是必须手术吗？马上，
0: 签字。
4: 老贾，老贾，你不要签字，你不是签字，你签字我弄死你，老贾。
2: 现在剖腹产手术已经很成熟了，很安全的，没问题。姐，你听着他这么说，我要签字，他会弄死我的。
0: 他现在床都下不了，他怎么弄死你啊？
4: 你签字，你签字，我弄死你。
2: 我不能签，心心一直心心念念要自己生自己生，这主我真做不了。要不然我给妈打一电话。
0: 打什么电话呀？这时候听谁的？你是不是想一尸两命？
5: 这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成了剖腹产？让我签字！不许签字！大夫，谢谢啊，大夫。许梦文，你在后面。

0: 哎呀，压力好大呀！啊，我受这么大的罪，我心里也不忍。老婆，你给家里付出了这么多，你那么娇小的身子还挨了一刀。哎呀，老婆呀，我这下半辈子，我一定都得全部都得听你的。你再使性子，再发脾气，我都会为你忍着。你是咱们家的大功臣，你要不好，我怎么办？老婆，你快点好，我心里压力太大。
1: 你哭什么哭？
2: 老婆，你醒了。哎呀，太好了，老婆，等你好了，我带你去旅游去，咱们坐着大游轮，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你没去过地儿，我全带你看最美的风光。哎呀，我也带你去购物，你想买啥就买啥，要星星不给你买月亮，啊，老婆。老婆，你太伟大了，真的，你是咱们家的大功臣，真的，老婆，你受了这么大的罪，你看我们家，还有我家浩文的幸福生活，都是你给的，老婆。老婆别哭了，我之前把你当公主，以后我把你当皇后，我要把你当女王，我们爷儿仨的命都是你给的，老婆，你以后说哪儿我们就听哪儿，真的，我全部都是你的。
1: 我想上班。
3: 没问题，你不是要上班当董事长吗？你去上班当董事长，我在家当奶爸啊！我每天给你做饭、煲汤，等着董事长下班。
1: 没自觉，
2: 什么？
1: 把你刚才说的都写下来。
2: 好，还有什么？你都说出来，我全部给写下来啊，媳妇儿。

0: 我把妈接来了啊，在欣欣那儿呢。孩子怎么样了？还是要相信科学的。
1: 看不清长啥样，也不知道睁没睁眼。都说第一眼看见谁长得像谁。
0: 你怎么知道他第一眼看的不是欣欣呢？我们在产房里头，孩子生出来都是要先抱给妈妈看的。你们说的第一眼，都不知道第几眼了都。
1: 这我就放心了，姐，那肯定第一眼看的是欣欣。
0: 那就看你闺女吧。
1: 哎，姐，你回去休息吧，你都折腾两晚上了。
0: 没事儿。
1: 你说没事儿，那不还有孩子呢？你看生命多脆弱的，我们要爱护他。

0: 要不我带你去看看孩子？你这欣欣现在也算儿女双全了，这是好事儿。
1: 是好事儿，可我欣欣太遭罪了。
2: 恭喜恭喜啊！谢谢啊！哎，慢走慢走，来，小姑娘，哎呀，我们家得了个大孙女，一人一份儿，来，那，哎呀，谢谢，这喜糖喜蛋啊，哎呀，多好的事儿啊！谢谢你们都照顾啊，谢谢。哎，小妹妹，来，给你看，喜糖喜蛋，哎呀，我们家大孙女，好事儿啊！谢谢啊！
3: 大家吃。
0: 你坐着啊！
2: 哎呀，阿姨来了，
4: 您在哪儿啊？
2: 真是好事啊！儿女双全多好啊！
0: 那个欣欣啊，你睡着了，然后那个这不是手术了吗？让他好好休息。
2: 对，我来看看孩子啊。
0: 那个孩子在观察室呢。
2: 哦，好，那我去看看啊。
0: 快去吧，看看你大孙女。不辛苦，不辛苦，去。

0: 阿姨也是高兴了，得了个大孙女，你也理解理解啊！我没法理解，我就不理解，我辛辛这么遭罪，她怎么能那么高兴？这个剖腹产啊，它也是一种正常的分娩方式，
1: 她是要顺产的。 得伤身体，伤眼睛。
0: 你行了啊，差不多得了。知道你是心疼闺女。

0: 呀，你这脸色怎么也这么难看呢？
1: 你老在这哭，我能好看呢？
0: 不是你，你早点回去休息，我在这守着欣欣啊。
1: 你守着他，你守着他，欣欣一醒过来看你这样，你俩还不得抱头痛哭啊？
0: 那我不哭了。
1: 哎，咱不哭了啊，
0: 你回去吧。
1: 你在这陪着他，我先去看一眼我爸。
0: 嗯，
1: 乖啊，
0: 嗯，笑，嗯。

0: 感觉它好小啊，好精致呀，看上去肉肉的，粉粉的，软软的，跟个洋娃娃似的。
1: 我看像毛毛虫，
0: 你懂什么呀，小屁孩？
1: 这是我妹妹吗？不会错了吧？
0: 怎么可能？我看过你刚出生的照片，跟你挺像的。
1: 我好看着呢，
0: 刚出生小孩都长这样。
1: 不可能，我肯定比他好看。
2: 宝贝，
3: 妈妈妈妈看
2: 哪一个？
3: 就咱们家的小宝宝。
2: 哎呦啊！哎呦，好可爱呀！哟，好白好白哦，眼睛好大，眼睛像你的。
3: 妈哪像我，像星星，星星漂亮，像我可完蛋了。
2: 嗯，好看好看好看，
3: 好看哈。
2: 嗯，好看呀，太好了，儿女双全的。你说你爸爸在天之灵也会祝福你的，也会高兴的。
3: 妈，是您有福。嗯。我都没想到我能生一个公主宝宝哈！哎
2: 呦，全家人都有福。哎，起名了没有啊？
3: 这不着急吗？回头我起好名啊。
2: 哎，起名啊，起的越平常越好，越好养活。哎，你小的时候叫黑煤球，你一直到小学才给你起大名呢。
3: 别太激动，那都什么年代了，还黑煤球呢？什么？
2: 哎。叫咱家熊熊起名怎么样？熊熊，你看你妹妹这么可爱，你也给起个名。
4: 啊，我起？
3: 她能起什么？她还是个孩子呢。
0: 就是，她才一年级，她要起什么奥特曼那种怎么办呀？
4: 那不能够，这是我妹妹，我已经想好了，她叫小西瓜吧。
2: 这好是好，
3: 怎么都是西瓜西瓜的？
2: 哎呀，西瓜甜呐，粉嫩粉嫩的。你看，女孩叫小西瓜多好啊！也厉害厉害。哟，熊熊，你真厉害，给妹妹起的名真好。
4: 我数三二一，咱们一起喊小西瓜。
2: 好的，小声啊。
4: 三二一，
5: 小西瓜。
6: 喂，李总，哎，你好，是我小赵。上次我给您发那理财产品，您看了吗？啊，我们地产公司比外面那些小金融公司稳妥多了，我们自己都买产品呢，特靠谱。交给我们华兴地产呢，您就放100个心吧，啊！哎，
7: 看来大家今天都很忙啊，第一次对客户摸底，玉树情况怎么样？
8: 我这边呢，好几个客户都表现出非常高的兴趣。
9: 对啊，我们这种房屋销售周期时间太长，谁也不会频繁买房子。哎，但这金融产品真是不一样哈。嗯，
10: 看来大家今天预售情况都不错啊，大家都尽心了啊。但不像有些人啊，手里窝着一大堆优质客户。一张理财单子都开不出来。
7: 行，大家各忙各的啊。你跟我过来一下。陈振，你看看大家都在冲销售业绩呢，你连个电话都不打，合适吗？
11: 你不想让公司流水好看吗？我这是在帮你啊。
12: 我知道，钱总，谢谢你啊。其实我现在自费参加了一个证券从业培训班，我想着等我对这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以后做这方面不就更加的得心应手吗？
10: 不是陈本真，你能不能别在我这耍花枪？你的学历就是学历个专业，你还培训什么培训啊？
12: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卖理财，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客户资源的一种消耗，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10: 本真，你对客户负责没错，非常好，但是偶尔也得拉近拉近情感吧。要不然这样，你再组织一次邀请会，你把你这些客户啊都请来，咱们就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理财产品，哎，不是生硬的啊，这样还能拉近一下客户之间的感情，你觉得呢？
12: 不行，

0: 爸怎么样了？爸怎么样了？挺好的。哎，今天这手脚啊，能动了。嗯，大夫说这就是最好的情况了，就这么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做复健。等他这脑部的血收干净了就会好，后遗症也不会有什么，主要就是要预防儿子的中风。好，你怎么样今天？
1: 我挺好的。
0: 你坐下说。
1: 我不坐，你跟我出来，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0: 是这样，我想好了，这个孩子，我们还是生吧。我是说能保住的情况下。
1: 老婆，你做这个决定，是为了给咱爸一个鼓励吗？
0: 你也不全是。我在爸身上好像就看不到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1: 对，只要咱们一家人能在一起，没什么困难咱们克服不了啊。
0: 但是我们生这个孩子的代价可能会很高，包括我的身体、我的工作，还有将来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抚养，还有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但我想着，一家人嘛，那就是一家人嘛。孩子来的时候，不是因为谁家条件好才来的，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要他了。人说孩子怎么养都能活，我就想着，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们之前担心的那些问题真的出现了，我就想把那个新买的房子卖了，然后咱们一家人就住在现在的那个家里。但是只要是高兴快乐的，是不是就是美满幸福的呀？你觉得行吗？

0: 爷爷在哪？爷爷，
1: 头痛。爷爷受罪了，头。妈知道吗？
2: 姐夫，我太高兴了，姐夫，我又当爹了，我生了个闺女。童喜，童喜，姐夫谢谢分享，姐夫，
3: 哄她，哄她，
2: 这个，妈准备快点快点，谢谢姐夫分享，来，姐夫，你都不知道呀，我看生熊熊的时候大胖小子抱怀里，我都没有这么高兴，姑娘太美太漂亮，那小看，哎呀，姐夫，姐夫，你怎么比我激动？姐夫，哎呀，浩文，等着吃姐夫的喜糖喜蛋吧。
4: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定了，我们决定生。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不觉得用棒吗？
4: 啊，等一下，缓缓缓，让我倒，让我倒一下，倒什么？
2: 你在你那说话算数吗？
4: 我怎么不算数啊？你怀什么呀？
2: 你家老变这事定稿了吗？
4: 定稿了。哇
0: 大爷，儿女双全，姐夫，好上加好，姐夫，哎呀，哎，姐啊，先冷静，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但是呢，我们不往外面去说，孟安这个身体啊，还需要调，这个太阳还要安，明白吗？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你们家还会变化呀？
1: 别什么话呀，不变了，让人好事老弟呀，好事老弟，好事老弟，哎呀呀，太开心了，姐夫，哇塞，
2: 家近一点，这里是病房，
0: 是，好上加。

0: 云杰，怎么还不睡觉啊？等你俩呢，想跟你俩谈谈。坐吧。坐。
1: 谈什么呀？爸，你先说吧。啊？我先说什么？咱俩商量好的呀，就你事儿。哦，
2: 那个事儿啊，
1: 有阴谋？
2: 没有，怎么可能有阴谋呢？我不说，要说你说。爸，你真怂。
1: 我说，妈，你肚子里的宝宝要生，因为我想有个妹妹，老爸他也支持，只是他不敢说，我不管，反正我是你女儿，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压力给到你这边了，看你什么态度。我说完了。你现在挺敢呢，啊？这么没大没小的？我也是家里的一员嘛，这个孩子将来是我的亲妹妹，我肯定要发表一下我的态度。
3: 你怎么就觉得一定是个妹妹呢？一定就是妹妹。万一是弟弟呢？绝对不可能。你说，妈，弟弟妹妹都行。妈，我真的很想要妹妹。我今天看见熊熊的妹妹了，特别可爱，白白嫩嫩的。 我心都要化了，妈，你就生吧。
4: 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你？

0: 硬掉进妹妹的坑里面？
1: 因为我是她姐呀，我俩有心电感应的。
2: 你还是我闺女呢，要不然你感应一下我到底是生还是不生啊？
1: 生。生吗？
2: 生孩子的是你妈，问你爸干啥？
1: 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懂事的，绝不给你惹麻烦。
2: 我看你就是懂太多了。妈说啊，关于生二胎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主观意识上是想生的，但是一直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呢，好像又往好的地方发展。你外公也醒了，你小姨二宝也生了。我老觉着是不是冥冥之中，老天爷还是想让这个孩子来咱们家呢？
1: 那还说什么呀？生吧。
2: 生啊，
1: 生。
2: 行，那就生吧。
1: 妈，
3: 动作小一点，你还保着胎呢。啊，
1: 小葡萄，对不起。

0: 怎么样？啊，姐，你怎么就来了呢？我怎么就不能来呢？孟安呢？他睡着呢。哦，
1: 让他好好休息。哎，
2: 姑，你是知道我妈怀孕了吗？
1: 对呀，这么大的喜事儿，姑得来，对吧？你大姑要知道了，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3: 全世界都知道了也没关系，但是她会批评我们，会教育我们，会支配我们。刷牙去。
4: 我说姐，我的意思是你来也跟我打个招呼，我好去接你嘛。
1: 不用，早班车人少。
4: 行，我去叫孟安起床啊。
1: 哎，让他多睡会儿。
5: 大姐。
1: 你岳父中风，小姨子早产，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4: 姐，管你什么事儿啊？这人家孟安家的事儿，他
1: 咱不是一家人吗？孟安家的事儿就是咱们家的事儿，一家人总得相互帮衬吧？你心里还有你姐姐吗？
6: 有，肯定是有的。姐，你别生气啊！之前我们人手也是够，倒得过来就没跟你说。再说了，你不是还得照顾姐夫呢吗？
1: 我照顾他干嘛呀？我现在就想照顾你。你不是怀孕了吗？我就想给你搭一把手，让你能歇歇，这不好吗？
6: 我们现在都安顿好了，我爸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欣欣也生了，过两天就去月子中心了。之前能倒得过来，还是多亏了兰香姐的，那还是你让她来的呢，我还得谢谢你呢，大姐。
1: 哎呀，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这个情况兰香跟我说了，你们仨现在轮流倒班照顾你爸，对吧？
6: 哎，
1: 我来了，你休息，我们仨倒班照顾你爸，怎么样？
6: 那我姐夫呢？
1: 我管他干嘛呀？他不有他徒弟照顾他吗？你现在是我们家最大的宝贝，我得把你照顾好。你放心。

0: 兰香那几招啊，还是跟我学的，我肯定比她做得好。
1: 那是。孟安，我听兰香说你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保胎。
2: 哎呀，保胎呢。
0: 来，我给你带什么了？
3: 他不能乱吃药去。
0: 懂什么呀？谁说这是药了？这是营养品，这是你爷爷祖传的秘方。你怀云街的时候喝的就是这个方子。你姐夫啊，精心配制，我昨天晚上熬了一晚上才熬成的。我现在赶紧给你热一包，喝了咱就安神保胎。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

0: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施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2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

0: 破解，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两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1: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这嘎住，你这电报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0: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1: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0: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2: 你们准备好没有？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0: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3: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

0: 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对标义乌拓思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七旬老人韩河永救落水童，朱成法荣膺绍兴好人；全民健身日，上虞多处健身场地将限时免费开放。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期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全省掀起学习热潮。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突围提供了宝贵范本。作为我区工业经济主引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学细务先进经验，以季度赛马比拼机制为抓手，锚定链式招商、项目提速、产业速势三条路径加压奋进，扎实推进上半年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细，以过硬实际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对标先进找差距，转换思路谋实干。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核心密码在于坚持高位谋划、改革破题，主动把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借鉴义乌市场化运营逻辑，经营全产业链，把学习感悟细化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存量盘活的实操举措，以赛促干，压实责任链条，在要素配置、营商服务、产业培育上持续迭代升级，推动园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向好。
3: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2: 思路落地见成效，数据说话晒答卷。2026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指标全线飘红，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378.16亿元，同比增长12.92%，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7.52%，绿色精细化工规上产值达496.8亿元，同比增长7.2%，高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碳足迹认证、复产轻管网、绿色信贷等六大低碳工程全面启动，稳步朝着世界级绿色化工集群、国家级新材料基地目标迈进。下一步，园区将牢牢抓住产业链招商、重大项目推进、绿色产业升级核心主线。

0: 持续盘活存量资源，扩充发展空间，以常态化闭环管理压实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稳步提升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扛起担当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日，东关街道马家桥村村民朱成法获评绍兴好人，这位75岁的老人寒冬跳水救人的义举再次感动全城。朱成法住在东关街道马家桥村的南洋河边，2025年12月28日午后，冬日的阳光洒在河面上，泛着清冷的波光，村庄格外宁静，行人寥寥，谁也未料到这份平静即将被打破。
1: 今晚的时候呢，找女人一向来是找好看的，走过去给他老人手里去请告慰东西，雨蒙蒙看见了一个小人，我当当当的跑过去，跑过去没得，开始过外面翻地，一个小老的翻了是四七八的，四七八小坑里去把那噗噗噗噗噗噗咚咚咚的翻进去，像现在翻飞动的，飞动的是什么？我连忙这手机到那么台上当的连忙把块弄，在那当的一块呢。啊，他的我了，七七，他打几老钟了？不，前面我想啊，虽然，谁我喊我在几分钟的时候，因为他要生命危险的哦。
0: 危急关头，老人来不及脱去厚重的衣物，毫不犹豫地纵身跃入河水中。12月的河水冰冷刺骨，朱成法已30多年未曾游泳，此刻在水中举步维艰。他咬紧牙关，强忍寒意，和时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竞速。
1: 牙头中有个十多米开裂了，咣咣咣咣的，我这个扶了过去了之后呢，这是透气了，一个头过大了，我肩胛高头过大了呢，我这时候往我先，在那当里我眼不着了，这时候轻了嘞，这时候比骨隆，骨隆之后呢，我比轻了又过了，牙口是又轻了。哇个声叫的，哇个叫的，我想我可以上掉落地的，哦，玩啊，都掉下来。
0: 事后，孩子的家人万分感激，他的见义勇为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2026年2月，朱成法获区公安分局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此次获评绍兴好人，更是对他凡人善举的充分肯定。
1: 讲的谁细想想，心里做了件好事，我蛮高兴的。哎，人家叫起的，过天好几天了，我有个十来天了，不能停留的十来天，对吧？对吧？你说比嘛，还好，哦，就是个这个小事情，小事情，哦，应该老百姓应该做。
0: 年过七旬，本应安享晚年，朱成法却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用纵身一跃诠释了人间大爱。英雄不是生来无畏，只是选择了勇敢。朱成法用一次义无反顾的施救，在冰冷的河水中托举起生命的重量，为这个社会留下了最温暖的注脚。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
2: 今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区体育总会主办，以全民健身、体育惠民、健康上虞青春之城为主题的2026年上虞区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将全面启动。
0: 盛夏高温酷暑，正午户外锻炼闷热易中暑，不少市民想找清凉舒适、设施齐全的运动空间。在我们上虞就有不少这样适合夏季运动的场所，而且为了配合今年的全民健身日，不少原本需要付费的场地也将在8月8号当天免费向公众开放。上虞体育中心小球馆内的羽毛球、乒乓球、室内网球和匹克球场地都配备中央空调与新风系统，在8月8号9点到21点免费向公众开放。对小球类运动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体验一把。此外，区教体局下辖的上虞游泳馆、顺康游泳馆、浙建院游泳馆、永和游泳馆也将在8号免费开放。其中，上虞游泳馆和浙建院游泳馆的开放时间为9点到21点，顺康游泳馆。

0: 为12:30到21:00，永和游泳馆为12:00到21:00。除了专业运动场馆外，尚余多条滨水、山林、林荫道，绿树成荫，清晨、傍晚气温舒适，饭后散步锻炼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一江两岸滨江林荫绿道、皂里湖环湖林荫道、龙山公园山林林荫步道和长塘竹海林荫环线，周围绿荫环抱，适合慢跑、骑行。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可尽情欣赏周围的美丽景色。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近日，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的“崇尚科学，抵制邪教”2026年暑期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正式启动。各中小学学生在研学体验中学习反邪教知识，织密反邪教防护网络。本次研学活动持续至8月，研学地点设置在区关爱之家。活动精心设置多层次教育环节。反邪教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邪教惯用的蛊惑手段、潜藏危害，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警示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情景解说，直观揭露邪教扭曲认知、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真面目。同时，开设反邪教主题画报创作、研学成果集中展示等实践课堂，鼓励学生以画笔表达所思所悟，将反邪认知转化为创作成果。
1: 听了讲座，还参观了展馆，也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以后遇到奇怪的宣传，我肯定不会相信，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2: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反邪教的知识，我发现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的说辞迷惑大家，今后我会相信科学，遇到可疑言论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
0: 据悉，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该阵地1楼设置反邪教主题展厅，2、3楼配套多功能活动空间，集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宣讲、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防线的核心平台。本次暑期反邪研学活动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校，活动将反邪教知识融入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3: 暑假空闲时间多，正好开展安全教育。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希望同学们学会分辨各类歪理学说，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0: 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丰富青少年反邪教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研学、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崇尚科学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家庭，织密全域青少年反邪教防护网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4: 在曹娥李十三弄的老街上，最近多了一处别致的花海无岸植物精油气味空间。主理人胡一把江边花海的灵感带进老巷，让天然香气成为市民日常可接触的生活元素。
0: 走进这家木质小店，27款来自全球不同产地的纯植物精油陈列整齐，顾客可以免费闻香，也可以亲手制作香薰蜡烛、扩香喷雾或车载香片。主理人胡一介绍，他的母亲从1993年就开始做精油，是国内最早的一批从业者。
5: 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0: 除了精油和手作体验，店里还推出了洗护系列，有保湿露，还有植物配方的宠物沐浴露，把治愈感延伸到家庭宠物身上。
5: 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 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0: 从江边花海到老街小店，从香氛体验到宠物洗护，花海无岸正用植物香气为传统街区注入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石医生、吕元成报道。
4: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
3: 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
1: 在云南山乡的绿水青山间，下馆镇的一间山间民宿，跳出了传统住宿的定义。这里没有喧嚣的市井烟火，只有笔墨丹青与少年笑语，成为乡村最温暖的公益美育课堂。
4: 我是肖周一，是这间绿溪谷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孩子们的公益美术老师。从美院毕业回到乡村，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让山里的孩子不用奔赴城区，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
5: 树的树冠的一个外形
4: 啊，我本身是学美术专业出身的，回到乡村经营这家民宿后，发现山里很多的孩子缺少专业美术学习渠道，民宿有了充分的闲置空间、采光和乡野的环境，得天独厚，所以我们免费开放场地，亲自授课，让孩子们能接触到优质的美育。民宿门口就有山村、小溪、乡间小路、桃树，我们从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入手，画自己的家乡，更加接地气。
1: 室内学技法，户外写山河，独一无二的民宿山野环境，让乡村美育更自然更鲜活。
6: 通过上课，我发现家乡的美景都特别好看，我想用笔把它们画下来。
1: 公益美育温暖童心，美育赋能乡村文旅，从住宿空间到美育阵地，绿溪谷民宿走出了公益认同文旅新乡的共复兴路径。
4: 对民宿而言，美育不只是公益和乡土温度，也让更多人看见下馆的乡村之美。
1: 扎根乡土以美育人，让山野有丹青，让童年有色彩，这就是下馆民宿最动人的乡村温度。
2: 这天气也太热了吧！万和城避暑宝藏地，负一楼两家新开手店，必须带你去逛一圈。松松扑扑绍兴手店，手做多拿滋，胖嘟嘟一口爆浆，外酥里软，甜度刚刚好。夏天不想吃太腻，来这里就对啦。

Omo 冰奶、绍兴手电，韩系小清新风，随便一拍都出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上百万合成，请你喝。清甜入秋，治愈整个初秋。立秋第一场沉浸式乐队弹唱音乐会，晚风音乐，沉浸式感受初秋的温柔与浪漫。8月8日晚上，万合城一楼，不见不散哦。

夏天逛商场，挑两套清凉穿搭，完美。甜品、冰饮、潮牌全搞定，快约上你的朋友来逛街打卡吧。

0: 盛夏白马湖畔，和风漫过水岸，在上虞白马春晖文化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荷花市集悄然开启夏日浪漫。不同于寻常陆地市集，这里将摊位搬上江南雾篷船，临水而逝，伸手便可触碰满船荷香。每周六傍晚6点，缀满荷花的竹筏沿湖巡游，游客与卖花郎对视互动，还能赢得一只带路的荷花。
1: 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集市，然后觉得非常的新鲜。然后这荷花好像也是刚从塘里摘上来的，然后拍照打卡也非常的出片。
0: 岸上同样热闹，套牛扭鸭，纸网捞鱼，大口吃瓜赛等小游戏，有趣又好玩。大人也跟着回到童年。还有智能机械狗，化身流动的送花使者，也让这片荷塘收获了不少关注。
2: 嗯，其实我们是用我们赛博的科技跟古风的市集进行了我们的一个视野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的机器狗呢，其实是作为卖花郎的一个助手，然后它会承载着荷花穿梭在我们一整个园区当中，
0: 把荷塘月色搬进现实，是这片荷园独有的巧思。民国车站，复古蒸汽火车，还原背影里的送别场景，行走其间如同踏入文字描绘的世界。
2: 除了水上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活动的话，是持续到8月22号的周六跟周五的晚上3点到10点钟的时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3组的套票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求。
0: 一枝荷香，万般风情，这个夏天不妨相约白马春晖，在桨声灯影与课本记忆里感受不一样的少余夏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的。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6: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大的一个政策低空经济，啊，我们在做低空经济下的这个载人的这个低空飞行器。
1: 他是娄兵，剩余人，1991年出生，2010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成为浙大第一届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从浙大航模队的队长，到浙江实验室的飞行器研究专员，再到杭州智源研究院的飞行器总师，他一直做着一件事，造飞机。2026年的夏天，天南地北剩余人栏目组来到浙大校园，与娄兵面对面，听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飞翔的故事。
2: 好像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种飞行梦，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
0: 对，那个回忆起我自己的飞行梦呢，确实也比较早。这个在小时候呢记不清了，但是到了高中的这个第一天啊，我非常有印象。我们班主任呢，他在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做什么啊？每个人上台讲一讲啊。那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上去讲呢，就讲的是我未来要研发飞机。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您心中了。
0: 是的，有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能够有这个专业的大学做我预先填报的这个志愿。我的分数还可以，然后浙大呢又是开设了第一届飞设的这个班啊，飞行机设计工程的这个专业，所以我呢很荣幸就成为了浙大第一届飞行机设计与工程的这个学生。
2: 在您报考志愿那一年的话，关于这个飞行器设计，算是一个比较热门或者说比较冷门的吗？
0: 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啊。那时候我父母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包括家里的一些亲戚，他说你这个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只能去西北啊这种地方去找工作了？那怎么办呢？啊，但是我呢还是毅然的选择了这个专业。
2: 等到您真正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学习之后，跟你想象当中的有什么不同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没有不一样，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按着我自己设想的节奏在走啊。比如我进大学以后，我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我们能够去做一些飞机的这个航模队啊。那时候呢，航模队呢也经历一些变迁啊，我呢也是牵头把这个航模队呢做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啊，整合以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航模队，我就带着我们航模队的兄弟们，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航模的飞机。同时呢，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是两边，一边实践一边理论。
1: 在很多人追求热门稳妥专业的当下，娄兵却选择遵从内心热爱。就这样，他走进了浙大，也走进了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
2: 当时参加2011年的锦标赛的时候，是拿着唯一的一个项目去参赛的。那个时候是抱怎样的心情去的呢？
0: 那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项目，滑翔机的飞行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飞机飞好为主要的目标。我们飞行呢，也要去富阳啊。那时候我们这小伙伴呢，都自己骑着自行车啊，骑几十公里到富阳啊，带着飞机去那里做试飞。
2: 整个暑期，
0: 整个暑期，包括我们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骑自行车过去，都会去那边训练。
2: 那真的是纯粹的靠这种热爱
0: 啊，对，
2: 作为驱动力了。
0: 小伙伴们都非常热爱这个事情，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了我们自己很大的这个心血啊。人呢肯定是晒得很黑，然后呢因为飞机呢难免有丢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到非常高的这个草丛里面去把这个飞机给找出来啊。那时候找完飞机回来呢，这个身上都是伤疤，因为都是那种带刺的这个草啊。我觉得

0: 就是要为我自己，也要为我们浙大啊，我们在这个飞行器这个圈子里，或者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这个圈子里呢，我们至少要有一个立足之地啊，我们哪怕从一个项目开始。
1: 烈日酷暑，长途奔波，野草划伤，蚊虫叮咬，这些青涩岁月里的伤痕，都成了娄兵逐梦长空的勋章。那时候的他，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带领航模队潜心打磨技术，优化队伍。仅仅2年时间，便斩获佳绩。2013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浙大航模队一举斩获电动滑翔机1等奖、太阳能飞机3等奖、创新评比3等奖，创下浙大参赛史上最佳成绩。
2: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浙大曾经的母校，包括刚才您带我们去这个现在的航模队他们的一个小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重新回到那个空间里面，会不会勾起您的这种回忆？
0: 对，我非常感慨啊，虽然我时常的回到浙大来啊，但是呢，回到航模。